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望你平安快乐。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
1: 嗯，
0: 如果一个礼拜开始呀，
1: 对啊，
0: 啊，
1: 嗯，真紧啊。
0: 我呢，我来时咯，我呢落插地呢，啊，来个电台煞无好，
1: 嗯，
0: 还唔知是安怎？
1: 地区性的啊，
0: 系啊。
1: 哎呀、啊，有的落较大，有的就无落啊。嗯，
0: 从即阵啊，拢咧落雨安尼哦，下港嘛落落甲唔习惯呢。
1: 嗯，
0: 拢咧开车，哦，骑多摆拢啊细滴啦。
1: 嗯，
0: 现在了去下着哦，哇，都都拢大坑碎滴啊啦。
1: 有啊，有当时啊骨倒耶。
0: 对啊。
1: 嗯，
0: 啊，弄着人，你咧着伤啦，啊，厝的人咧烦恼啦。
1: 嗯。
0: 哦。
1: 哎呀、啊。
0: 讲出门，都要让厝的人会安心啦。
1: 嗯，
0: 今嘛你看，这电视拍开了，报纸拍开了，这弄来弄去安尼，
1: 逐工都车祸安尼，
0: 对啊，
1: 真正是。
0: 那实在有影，唔知要哪讲，才才会听下去。
1: 嗯，
0: 哦，啊，我的产品，若要滴，都要甲交关哦，哦，咱才有迄、那个，哪谈哪谈，啊来立一下台费咧。
1: 嗯，
0: 啊无那立袂起的这中间哦。我看到收单哦，哎呀、啊，
1: 差不多啦，
0: 哎、欸，
1: 差不多那安尼都都是爱收单，哎呀、
0: 啊，啊，五年阶段的生意也个
1: 来讲，
0: 哎、欸，讲袂歹啦，
1: 讲古讲，
0: 哦，无，即阵无咧讲古，
1: 哦，你讲名都爱许个，
0: 先来放一挂歌红听咧啦，
1: 嗯，
0: 风凄凄雨绵绵哦，
1: 嘿，
0: 这是韩国呀，日本的，
1: 应该是日本的吧，
0: 哦，
1: 哎呀、啊，听看麦。
0: 这两个电话嘛，
1: 嗯。

0: 风凄凄雨绵绵哦，
1: 嗯，
0: 这也有韩国的，
1: 好俚语的，
0: 还有迄、那、落、個，过来一半心酸一半醉哦，这个用迄沙爽的走路哦，
1: 嗯，
0: 好嘛，真好听，哎、欸，这条来个欣赏看麦啊，
1: 听看麦，
0: 嘿嘿，一半心酸一半醉啊，
1: 音乐，
0: 哎、欸。

0: 一首叫做一半心声一半醉。
1: 分哦。
0: 这萨克斯分了真好哦。
1: 会分哦。
0: 不加会分哦。这若要叫咱来分，咱就敢那较无法嘞。
1: 不是无法嘞，是非常无法嘞。
0: 即马吴俊怀老师所唱的这个歌吼，流浪他乡孤不将，这个歌我真好听。
1: 啊，咱的专线电话会记得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全部时间是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够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够珍珠霜哈，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
1: 啊，你也买半袋够犹太。
0: 对，够台湾的养生美。
1: 对。啊，够无掺粉的纯肉酥。
0: 啊，够迄个
1: 肉条。
0: 够有肉酥，干那落一袋咧内底。
1: 哦，一口松啦。
0: 你就是讲糖啊咧。结果你甲摕来，他就啊，这就肉酥啊。啊好啊，三不五时个。摕几袋来吃，还有氨基酸呐、啊。
1: 伊家做安尼一袋一嘴安尼哦，啊，就是干那冰啊，沙酥酥安尼啦。
0: 哎呀，
1: 入口即化。
0: 甘露啊，就酸去啊。啊，你人啊，这肉酥。啊，吃肉酥有啥物好处？还有氨基酸啊。
1: 有营养啦。
0: 对啊，有营养啊。老人来讲无喙齿啊，那肉定骨好歹食。
1: 哎
0: 呀，这上好啦。
1: 安爸无食，营养也无够啊！
0: 对啊，对啊。
1: 啊，
0: 阮的电话拢问罗岗小姐，2999-8692。啊，迄、那个红星五年解读完哦，小办两工啊。小办两工啊，欠费啦。干那只欠费啦，尔啦。啊，剩的是拢有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吴俊怀老师所唱的吼，流浪他乡孤不将，孤不将唔在离开，无通转家唔在离开，吓，叫我真好听，你慢慢来个听看卖。

0: 流浪他乡孤不将，
1: 嗯，
0: 啊无就就伫咧故乡，
1: 未出断，无头无路，
0: 无头无路啊，
1: 嗯，啊要创啥？
0: 拼出来啊，哎呀，流浪他乡孤不将，这首歌真好听吼，
1: 嗯，
0: 啊迄、那个骨头咱来顾好，哦，咱有红青的养筋骨，有时候骨头那咧酸啦，啊咧行路啦。种种问题拢未好势安尼，那关系甲骨头有问题者吼，你著食即罐红青的养筋骨，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啊无你定安尼旧筋哦嘛真艰苦吼、哦。所以红青的养筋骨，绝对也袂当来食，吼加减食，你体力就安尼，十粒啊应该过十粒安尼就好啊。
1: 嗯，
0: 都简单的代志。
1: 加减食，加减顾。
0: 对啊，红青的养筋骨，啊，那目睭药就是红青的大光明。即马若讲去白内障吼，去手术的人真济啊。啊，手术当啊，哦，目睭安尼光遐遐安尼啦。啊，对啊，啊安尼时候，咱都要赶紧的吼，红青的大光明，咱应该赶紧的来甲保养，伊会滋养咱的肝心。保养咱的这气血，啊，你若无个保养的这中间哦，我马上第二摆又过来啊。
1: 嗯，
0: 哦，唔是讲你手术了啊，就无代志啊呢？你得保养，哦，红星的大光明，紧别等下食呢哦。会记讲找陆港小姐，甲询问2999-8692，
1: 2999-8692哈，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啊，够台湾的养生梅啦，
1: 嗯，
0: 大家学都讲啊，你养生梅那遐好食，嗯，
1: 就算了
0: 啊，一粒袋啊，一粒一粒袋啊，
1: 一粒包装，
0: 诶、欸，卫生偌好哩，够纯肉酥，
1: 够肉条，
0: 嗯，哦、嗯，啊，够一口松，哦，拍开，敢那糖啊，你甲塞入，感冒因为哎，

0: 这个肉酥啊，肉酥好啊，
1: 对，就是肉酥，
0: 肉酥它有氨基酸、
1: 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对，
0: 哦，
1: 嗯，
0: 老人上惊欠迄个氨基酸跟蛋白质啦，
1: 嗯，
0: 啊，你若甲这一口酸啊，甲吃落安尼哦，嘛好你敢知，哦，会记得讲，拢问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六十年前的这个台式的闽南语的连续剧《阿公店》的主题曲。
1: 嗯。

0: 这条六十年
1: 年度，几条啊？
0: 闽一个大戏啊，
1: 嗯，
0: 迄阵要三台电视啊，你嘛，
1: 哦，
0: 啊大戏啊，内底一连续剧啊，讲点啊，
1: 嗯，
0: 哎呀，真好听吼、哦，
1: 嗯，
0: 啊，若要提阮的产品，朋友你会记哦，红星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散。
0: 啊，還有咱的 EGF 青春胶囊，哦，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1800块吼、你若要专柜买吼，一罐四十粒1800块买袂到，
0: 买袂到啦，
1: 买袂到吼。
0: 嗯，
1: 啊，還有咱这個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啊，这个也淡化咱的黑色素。以咱的年岁侪吼，哎，迄面都拢安尼有这个污点吼，
0: 斑
1: 啊，这个珍珠霜甲买转来无，啊，都 EGF 青春胶囊配合咱这个珍珠霜，安尼拄啊好。
0: 嗯，
1: 啊、你若抹一两礼拜啊吼，你就感觉讲哦，迄真正有保养有差。
0: 对啊。
1: 嗯，
0: 迄面都安尼水溜溜安尼。
1: 啊！你 EGF 青春胶囊呐，买半袋，够有犹太哦，
0: 加
1: 正会好哦。嗯，
0: 跟找洛江小姐，二九。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利。

0: 型、头鬃会安尼打竖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防护未来，咱现在防青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挂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嘿，时时刻刻咱都要来了解讲啊，咱的骨头是安怎？
2: 嗯，
1: 家己爱知影嘛，
2: 对无？
1: 身体是你的啊。啊，这么讲，骨头你安怎你阁唔知啊？
2: 唔是无咧酸无咧痛，就代表无问题哦。嘿，系啊，所以讲吼、哦，咱就爱来个食咧蛋。
1: 嗯，
2: 哦，咱骨头迄个退化是拢无声无碎。
1: 对啊。
2: 啊，你就是爱安尼不断甲补充。
1: 对啊。
2: 因为伊咧退化比你的吸收阁较紧。
1: 嗯。
2: 啊，所以讲咱骨头若甲够用哦，别行东往西来去自如啦。
1: 嗯。
2: 带快活啦。
1: 啊，这有的人吼、哦、都。哎呦，啊，我都无安怎哩咧，
2: 嘿，啊，无安怎并无代表你无问题啊。
1: 啊，都要去健康检查，
2: 嗯，
1: 健康检查上准啦。
2: 即马拢爱定期吼，伊诶，即个诶，健保局吼，健保署有提供讲，咱即个几岁开始拢爱有一个定期健康检查、抽血检查安尼。
1: 对啊，
2: 嗯，
1: 我若去迄个抽血检查吼，我拢嘛咧。达科你也细安尼啦，哎呦，骨头的吼，上侪人啦。
2: 嗯，啊，再走去咧，
1: 走去咧虎山溪啊吼，
2: 嗯，
1: 无半人啦。
2: 嗯，
1: 啊，小儿科是有人啦。
2: 哦，
1: 囡仔，囡仔有啦。
2: 嗯，
1: 哦，
2: 嗯，
1: 啊，但是生囝还煞煞没有咧。
2: 啊，生嘛生出来就都爱做过来，还搁大遐创啊。有时带囡仔等于住医院
1: 下。看一寡老人吼。坐轮椅安尼啊，头高高安尼咧，用塞安尼哦，看落安尼沉闷安尼，
2: 啊无法度啊，
1: 你就是安那，
2: 嗯，
1: 平常时啊，咱就是爱，甲食咧等啊啦，
2: 拢袂使提起呀。
1: 啊，我甲看起来还无几岁呢，加起来七十桶啦呢，哦，
2: 嗯，
1: 啊就安尼，要死冻下安尼啊，看落也真可怜，哦，骨头若要顾好啦，你着防止养筋骨。买回来吃就对了、哦、看要用炖的也可以啦，会记得讲找六港小姐
2: 2999-8692找六港小姐登记注文。
1: 啊，若要油吼，就要这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哇、啊、哟，足有帮助哟。所以这你若讲无买转去食吼，嘛真无彩呢。有量上钱，

0: 这鸡肝食对你有好无歹。
1: 嗯，
0: 这一盒六十粒吼，千六块。啊，你若买两盒，
1: 再加上一盒，嗯，哦，
0: 找罗岗小姐甲询问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忙袂记吼。
1: 嗯，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注文。美丽人生。

0: 吃保护的歌吼，
1: 美丽人生，
0: 真、欸、好听。
1: 美丽人生，啊、看你安怎过，
0: 对了，
1: 就会变美丽啊。
0: 哦，对了，嗯，啊，你若要变好歹嘛，真紧，要变好水是较有啦。
1: 哎呀、啊，嗯，啊，就好好啊生活。
0: 这台中吼，都一名迄个补习班姓何的司机吼，嗯，都载四个囡仔，嗯，啊，载要去补习，嗯，啊，结果。嗯，啊，落车呢，才三个人安尼啦。嗯，嗯，啊，你记咧中间，人讲靠遐呐减一个啦。嗯，啊，就去车顶去找这中间哦，一个搁在车顶，
1: 关包八分钟。
0: 啊，这安尼看有含啊无含？
1: 这个司机足含啊，这囡仔嘛足含的。这囡仔人要落车，你也袂当倒咧
0: 对咧了。窗门拍拍，
1: 伊个唔是坐咧阿边位
0: 哦。坐咧驾驶座边
1: 啊。嘿啊！啊，很夸张嘞！这司机真正把酒是倒在阿边了，竟然无看这个囡仔，啊，好、啊、这个囡仔吼，煞感觉会惊吓呢，怎个关在车顶安尼关八分钟？
0: 啊，好，你刚才去找着，啊，无靠你个。
1: 啊，已经七岁了呢，这个囡仔已经七岁了呢。嗯、
0: 七岁
1: 嘛，
0: 那。
1: 什么嘞？戆戆哦，即嘛囡啊，即迄个，那差不多两三岁啊，都钱干啦三岁啊。你看咱那个乐乐哥哥，哦，钱干啦三嘞，
0: 钱干啦三
1: 嘞。对啊，啊，这七岁应该嘛读小学啊。
0: 对啊。
1: 啊，那这么讲，人落车，你别讲啊，要下车了，还是讲等安尼个休息，个司机伯伯个叫一下。嗯、哦，还有我，对唔？哎呀、啊，等一下，嗯，我还没下车。
0: 伊不是乐乐哥哥了，那乐乐哥哥伊就没安尼了。
1: 哦，那乐乐哥哥就讲，
0: 我要下车哦。嘿、啊，
1: 想喊咩啊？嗯，啊，唔加再讲哦，这几天啊，拢有落雨，天气无安尼像进前啊热介款，嗯，啊，无八分钟都要当翕一个嘛，唔好讲。
0: 今麦落雨，咱今仔日来哦，嗯，今麦那土脚拢还凹一空落去安尼啦。
1: 嗯，啊，你久无落啊，啊，天气太热啊。啊！太热，你形容阁落雨落去，安尼淡阁
0: 流，土脚都落袂一空
1: 啦，迄土拢松掉啊！
0: 啊，一空落去，车若毋知影，路基啊，怎啊掉来底？
1: 嗯，该会落落咧，嘿啊！
0: 啊，得申请补赔啊！
1: 哦，对咯，
0: 对吧？
1: 嘿啊，真恐怖！啊，而且迄个点啊家咯，足薄的，你知道？嘿啊，高架安尼玻璃丝啊，嗯，实在是足寒的。
0: 嗯啊，顶头铺水就好啊。哦，
1: 啊，不过你也想讲，路车咧到啊，迄车逐台安尼咧到来到去，到来到去，迄路足紧就歹。
0: 啊，那歹去就顶头啊布置了啊，再布置地，遐布置地，敢那咧？
1: 敢那太高诶！
0: 敢那咧大高腰咧安尼？
1: 哎呀，实在有影、啊，
0: 真。这条歌嘛未歹听啦，嗯，凤飞飞所唱诶，嗯。小雨落袂停。

0: 安尼吼，哦，会讲落变变叫哦，落
1: 到有诶，拢淹水，
0: 拢在落落
1: 哦，吼，
0: 系啊，
1: 搁淹水安尼，
0: 对啊，
1: 嗯，
0: 系啊，
1: 啊，唔到讲唔到，啊落来就淹水，我也有法度。
0: 啊，即马手术咧，白内障的人真侪吼，
1: 嗯，
0: 爱记讲手术转来时阵，咱就是爱保养哦，
1: 嗯，
0: 你无保养这中间。后摆啊，过一摆来，咪是都要个手术。
1: 对啊，哦、啊，目睭那咧打打黏黏啊，啊那不舒服哦。咱这红星的大光明都爱买顿来吃，爱认真吃。
0: 伊会甲你滋养肝心，甲你保养咱的这气血，叫王师啊，甲你介绍一下。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化油，红星的大光明金白灯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袂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

0: 摆脱啦，互你的这个视觉不变。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1: 嗯，
0: 啊，过来，我报告一个好消息，你加这款好食。哦，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哦，啊，佮有虾红素，啊，内底佮有 EPA、DHA， 对脑佮肺功能真好。啊，这两项佮加好食呢，哦，真赞，哦。2999-8692，紧找陆港小姐助文。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登记助文啊嘞吼。
0: 张龙龙这条什么歌？
1: 想你的时阵。
0: 想你的时阵哦。
1: 嗯。

0: 特调歌拢真好听哦。
1: 嗯，
0: 啊，听了会爽，唔能困呢。
1: 啊，对啦。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翕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真久无考音了吼。
1: 嗯，
0: 来，即马考音好礼拜，2999-8693找往事啊，
1: 挂紧张，
0: 拢可以啊呢。
1: 嗯，哦，对，
0: 来爱听歌的，即马开始卡礼拜。
1: 对，啊，那要卡入来朋友哦，好起床啊哦，
0: 哎、
1: 哦，我再开关个去了，起床咯，好，来你好，
2: 今天我几条，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2: 谢谢，
1: 好，好，来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我过来，
1: 你过来啊，
3: 嘿，这久无听迄个心灵三色种，来个啊播一届，
1: 好，
3: 啊个，
1: 星期天
3: 了，好歌好听，好，
0: 星期天了啦，
3: 我这久我都点一届，
1: 新的三片音带，啊，这带了足长个啊你，
3: 另外一条无个闽南台了。在唱啊！
1: 什么歌啊？
3: 哦，
1: 什么歌啊？
3: 白牡丹，好，你唱啊！
1: 哦，白牡丹哦。
3: 哦，
1: 好啦，好，
3: 好
1: ，OK。
3: 拜拜。
1: 哎，落了，落了，要爬，家己爬起来哦。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都好起来哈。2999-8693，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不清楚、不了解吼，拢找陆江小姐，安尼都可以啊。
0: 那要第三遍拢找，
1: 对，
0: 我那三遍拢足好啦，
1: 嗯，
0: 无食无菜啦，
1: 哎，
0: 唔通咧，卡袂着了，要用注射还唔通啦，
1: 嘿，有迄个后遗症啦，
0: 哎呀。嘿啦
1: 来，你好。
4: 阿嫂，我来了。
1: 来了，来了。
4: 建雄兄。
0: 来了。
4: 来了，来了，
0: 来了。你鸟有落雨无？
4: 无，蒙蒙啊，蒙蒙啊。
0: 啊，我鸟有落雨来，电台煞无雨啦。
4: 嘿啊，我去迄个双连菜市，迄个双连捷运去买米。
0: 哦。
4: 那我早雨伞都无天开咧。
0: 哦。
4: 嘿啊。
0: 啊，你有看一挂婚照无？
4: 哈。
0: 还有一挂婚照做多啊！
1: 你当作要聊婚照，
0: 你无看到
4: 哦？无，即马较少了，即马较少。
1: 即马较少啦。
0: 你来到下期较多啦。
4: 可能是会看，我迄落阴暗才去的，我。
0: 哦，阴暗，大家拢飞去唱啊。
1: 拢等伊休困啊啦。
4: 进前有啦。
0: 嘿。真
4: 正多。
0: 哦，真多哦。
4: 对啊，啊我阴暗早要我七点的时阵去，无啥尾落无看到。
0: 哦，七点无啊啦。
1: 暗都无看伊鸟啊啦。
0: 七点拢飞去休啊啦。
4: 你是有拢有看到，
1: 哎呀，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建中遐唱的《风流的惊船人》。
0: 风流的惊船人哦，
1: 风流的，
0: 嗯，
4: 对啊，
0: 好，你惊船，我会变风流的惊船人哦。
4: 对对，
0: 哦，对了对了，
1: 迄都唔免阁讲，迄拢加讲的。
0: 对啊，
4: 哈哈哈，风流，
1: 今日到处流转
0: 啊，对啊，
4: 哦，
0: 对啊，
4: 嗯，
1: 啊是要招阿良去。
4: 在哦，
1: 可以哦。
4: 紧张遐，我当时要食个蕉皮，个蕉皮做你做你带去。
0: 好啦，带啊，光点来上一个。
1: 无啊，我想讲你带去行船，做风流的行船人。
0: 无啊，那光点上一个啦。
1: 啊，光点伤近啊，带较远嘞。
0: 迄都要比阿良阿某较水才会使啦。
1: 哈，嗯。啊，遐一定水个，咱有打扮，有咧装塔啊。
0: 无啊，看好哦。
1: 哦，
0: 你唔能去，诶，混搞。

0: 几个乱七八糟安尼，
1: 啊，若切起来都惊着，
0: 啊，都惊一个顿啊，煞出来受惊。
2: 袂啦，无遐严重啦。
0: 好啊，风流的感
2: 觉。好啊，谢谢
1: 哦。好，来你好。
3: 哎，我谢你好。
1: 你好。
3: 哎，我甲你点一条歌。
1: 什么歌？
3: 我点河蔡太太。
1: 中河蔡太太。
3: 哎，点条迄个康蛋。
1: 康蛋。
3: 嘿。
0: 康蛋。
3: 李荣华唱的。
1: 哦，康蛋。
0: 康蛋。
1: 好。
0: 哎，康康啊蛋啊呢？
3: 李荣华唱的。
0: 好啦。
1: 我知，我知。
0: 好。
1: 好。OK。
0: 哎。
3: 谢谢，谢谢。
1: 好。
0: 康蛋。
1: 来，你好。
4: 你好。
1: 嘿。啊，你是无食宵夜哟？
4: 啊？
1: 你无食宵夜哟？
4: 我难拜，我难拜你食宵夜。
1: 无啊，是讲安尼，敢那安尼有气无力安尼。
4: 难拜你食宵夜。
1: 吼吼，待有开无啦啦呢。来，阿妹听什么歌？
4: 哎，报一首霓虹
1: 诶。哎。
4: 哦，那诺卡贝一支。
0: 好。
1: 哦好。
0: 好。
1: 啊，你倒位？
4: 哦，我家南港。
1: 南港。
4: 嘿。
1: 诶，贵姓？
4: 阿周。
1: 哦，周女士哦。
4: 嘿。
1: 好好好。好。
0: 好 ，OK。
1: 好。
0: 嘿。
1: 好。
0: 无啊哟。
1: 无啊。
0: 没有啊。
1: 嗯。
0: 后来，人生可比海水

0: 传林老师写的吼，郭建中所唱的《人生可比海水》，加在有加减无人点啦，无人点就浪费啊！你哦，看到吼？
1: 没啦，阿都。那好听，人就会点啦。啊，你若定点，人会讲啊，那他点到这地安尼。嗯，
0: 啊，就好听。
1: 哦，
0: 哎呀，
1: 好听是你家讲的。
0: 哦，对了。
1: 嗯，
0: 来来，迄个少油啊吼。
1: 嗯。
0: 都吃哦，即马少的人真济哦。
1: 感冒的人真济哦。
0: 少到细胞歹去，伊阁唔知影。
1: 嗯。
0: 哦，
1: 对。
0: 来，某车甲你广告者。
2: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寡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喘鼻鼻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也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老人扫、囡仔扫、结婚的婚扫、大扫、旧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玻璃免扫散吼，会记讲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啦。即马这。天气吼、安尼室内吹冷气，啊室外吼、吹烧气，啊安尼动出动入吼，容易感冒，吼、啊嘛容易掉痧，啊掉痧的症头吼，就甲这感冒要共啊要共，所以讲吼、咱这滚水爱加啉一寡，以助我吼，咱这若讲安尼伫外口转来，感觉脑头啊怪怪，咱就好紧甲食，玻璃免扫散，吼、啊无你若好安尼扫起来吼，哇！那个这感冒啊，安尼这个感冒的病毒，爱有医生看。哦，啊，这扫净吼，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带咧后边那只，安尼带紧吼。啊，无吼，安尼扫扫扫，这扫上二好诶。所以讲，咱这玻璃免扫散吼，都爱买倒来食。吼、啊，那平常时啊，气更较无好诶人，咱就早暗食。啊，那有咧扫吼，咱就加加食几摆安尼玻璃。免扫散，找罗岗小姐询问哦，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风流的行船人，

0: 风流的行船人。
1: 嗯嗯，咁行船的人拢做风流的吗？无咧行船嘛，做风流的啊。
0: 行到倒位，迄种有酒吧。
1: 哦。
0: 啊，行到倒位，若有钱。
1: 嗯。
0: 这个高级，迄、那个高级，四季好。世界各国拢去，
1: 啊！伊也袂遐停足久啊，拢休者休者休者。
0: 啊，休者休者，都互你休困啊！啊，若有钱，你都，
1: 嗯，
0: 迄拢用钱买都有啊。
1: 哦，嘿
0: 啊，
1: 开钱都对啦。
0: 对啊，
1: 嗯，
0: 你毋知道，大家要行船了，要行头壳一空的，
1: 哪
0: 买物件，哪趁钱，哦，
1: 是安尼甲行船。
0: 啊，哪开啊物件摕顶来买，
1: 哦，
0: 对，来。这个空蛋啦，
1: 空蛋啦，
0: 大大蛋啦，大大蛋就有啊啦，
1: 等久船就回来啊，
0: 好对啦，
1: 哎呀。

0: 中和的蔡太太吼，
1: 嗯，
0: 你做你空空啊等呢，
1: 打
0: 打啊等，等久就对啊啦，
1: 等久就等啊，
0: 嘿，等久就对啊，
1: 嗯，
0: 哦，
1: 对啊，
0: 来，我那喏谈了一期哦，南港的周女士要听，
1: 嗯，
0: 好来，大家拢来听吼、哦。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他
0: 火呐大，
1: 人都袂快活。嗯，
0: 所以呐火呐大，啊个物件吃吃规个腹肚安尼吼，垃圾把头个清清嘞。
1: 嗯，
0: 哦，北来呐清气上，讲起倒当。啊，无你调在内底啦，伊个数倒转去啊。
1: 嗯，
0: 哦，啊，就回流倒转去。
1: 规个北来啊，咧滚滚滚啊。
0: 嗯，啊，像这个火呐大吼，未快活。啊，你无听人讲千军归路，万兵吼会归毒素。
1: 嗯。
0: 哦，这毒素那压起来中间哦，唔知要甲你治什么病啊，佫唔知咧。
1: 对。
0: 哦。
1: 嗯。
0: 像咱红青五年解毒丸，都爱缀咧食。哦，你一罐1200元尔，紧找陆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后来不住啦，好多时空，哇，这条韩国人唱的日本歌真好听。

0: 日本歌拢真好听、啊。
1: 嗯，
0: 啊，好听是好听吼、哦。
1: 嗯，
0: 生病
1: 都爱记哦，
0: 都会记哦。
1: 要顾身体哦，咱这部顶的这产品拢做信用的，
0: 拢二三十年啦。
1: 嗯，
0: 食这拢靠爹地啦。
1: 对
0: 哦，2999-8692找陆港小姐。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找陆港小姐就可以啊。
0: 来，新的三配英台。
2: 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食冬粿圆，顺续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我真好意，送英台到洛杉矶，毋是洛杉矶，坐着最新型 NWC 的飞机，伊有送我一首诗，叫我28-37-46期，转去台湾吃饭买配韩食，迄阵办要我老塞。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内裤，赶紧转来去台湾，带狗妹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贤弟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腕，又阁无砍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人阮老师甲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袂红消磨的。转来台湾，唔才还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
1: 哼，到阮厝伊只狗，伊小妹是狗仔，第一遍满月，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二四六八九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娘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娘兄，
0: 啊，当然是为。

0: 为着什么代，窗盖的大开，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到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给鸟。
0: 什么呀？啊，你唔说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给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给迄个鸟，鸟的尾船花花公主的马文才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啊！嫁人哦，啊鸟兄。
0: 靠腰啊！我都要拄拄啊要分去，尔，互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牛兄，你槟榔哪会要食遐尼多？槟榔食共屁甲规世界。
0: 我是生气在吐血，你煞讲我食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牛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鸟又搁歹。一口敢若冬瓜的大裤袋，走路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气嘴、柳叶眉，嫁予迄个鸟尾船，要哪会下台？牛兄，人阮较想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彩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官，转转转转个倒头栽。
1: 牛兄，牛。

0: 烧肉粽，
1: 嗯，
0: 即马大家拢咧包肉粽，
1: 真无用，
0: 啊，
1: 嗯，
0: 啊，大家嘛推到迄边过啊，
1: 哦，啊，这常常嘛有肉粽通食，
0: 对啊，
1: 规年冬拢嘛有，
0: 对啊，
1: 嗯，
0: 看要去倒位拢嘛有肉粽，
1: 嗯，
0: 啊，较早落来
1: 看啥物口味啊，
0: 较早落来五日做才有包肉粽，
1: 嗯，
0: 啊，冬做才有烧影啦，
1: 嗯，
0: 哦，
1: 即马拢嘛有，不三时嘛有。
0: 我咧要食鱼啊，食肉粽，要食粿，
1: 通
0: 啥拢嘛有啊。
1: 对啊，嘿
0: 啊，免限定做哩啦。
1: 对啦，
0: 嘿啦，
1: 嗯，
0: 啊，多啦多谢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产品爱交关哦，
1: 嗯，
0: 紧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最无中的这产品啦，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罗江小姐，2999-8692，2999-8692。
0: 啊，蒙起啊！
1: 郭建中，
0: 那个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么

一切智则不退转，不舍大精进守护菩提门，一切善根能令众生舍离我慢，发菩提心，所愿成满，安住一切菩萨所住，获得菩萨名利诸根，修习善根，证萨婆若。好，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这第三种等一切佛回向。讲到这个地方呢，回向给菩萨，把修习的善根呢功德回向菩萨戒位的菩萨。到这里呢，他回向的这个戒位呢是已经证得初地以上证得不退转的这个圣位菩萨了哈。那希望呢还没有达到初地以上，还没有真正证得初地圆满的，也能够证得不退哈。另外呢，到这里呢又是地上，可是呢它另外一个层次，在十个地位的菩萨呢，常常会把初地跟八地做两个层次来较量。这里是得八地以上无功用恨，名大精进，任运了一切法，名护菩提门善根。第八地呢它是不动地，而且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功用、就是无功用行、无功用行，它是不需要去作意加持，它自然它就可以任运自如，就是它可以自动发这个用。那这种呢可以称它为大精进。精进本来就已经很精进了哈，在前面加上一个大字，就好像菩萨已经很菩萨了，前面挂上一个摩诃萨，那层次又更不一样了哈。我们再怎么精进，

都不可能比得上这个无功用恨的精进。好，所以这个地方他说守护菩提门一切善根，要做到这个层次。因为八地呢，离这个佛果已经不远了，但是呢从八地要证得佛果还要一个大僧期间，可以想象这个难度是很高的。从信位到初地，初地到八地，八地到成佛，各一个大僧期间。八地离成佛呢，八九十，还有等觉，然后就妙觉佛果。阶位这里很少，但是时间很长，那就是它的困难度非常非常的高。事实上在这个地方呢，正德不退，成就无生法忍，登上圣位了，这是一个关键。在这里要经历两个大僧期劫，在这个地方把十度波罗蜜修到100分，那就决定成佛。那也许有人会觉得说，那这个圣位菩萨到离成佛那就很容易啦，应该是100%无没有这个误差，零误差才对。可能在后面的三贤或者是凡夫还有可能这个故犯啊误犯啊这个种种的错误行为可是事实上登地以上他所要面临的这个考验更多，那是困难因为这个地方他要成就的众生多他在自行这一方面也许不是那么强调因为这个都是自动发的那我们真正能够得到这个菩萨在对我们行这个教化利益的这个程度呢，可能也是一般的登十住以上才有可能去做真正利他的工作信位菩萨呢，像刚刚提到的信位满愿位满这些呢，他都是在强调启发启发141条大愿每一条大愿每一个心行他在自修的层次高那真正能够做多少回向他是未满，对不对？那诸位在解上面呢，有时候是通过了所谓空性这个层次，但是他的行没有真正落实。到了恨位的菩萨实行才真正有所谓的自分跟利他行并进，也就是十度齐修悲智双运这样的层次那在这个过程也是真正在累积所谓的资粮那成就十种无尽藏，然后呢把这个无尽藏拿来做现在这个阶位的回向那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阶位来看，登地以上能够真正做到完全利他，从回向位开始，对不对？回向位到登地以上真正来能够比应照顾到众生的，那非十地菩萨不可所以说如果今天称为菩萨摩诃萨，应该是在地上的菩萨才有办法至少他在他自修的这个烦恼断除上面呢证十种真如，断十种重障他才有可能把

十度波罗蜜修到一百分，嗯。所以这个地方呢，还要有更多的回向，哈、嗯，我们要替他们回向，帮他们赶快做回向，好、嗯。接着这里说，能令众生舍离我慢，发菩提心，所愿成满。哦，安住一切菩萨所住，获得菩萨名利诸根，修习善根，证萨婆堕。嗯，后面这里呢提到四种，都是在利他。啊、哦，刚刚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令证发心。菩萨呢最主要的工作哈，就是要带众生哈远离这个烦恼，对不对哈，还要启发众生的菩提心，好，那让这个众生呢能够满愿哈。但是这个过程呢还要做到所谓的离恶我，嗯，就是人我跟法我，哈、嗯。接着呢，他说要遍安诸地，嗯，这里要安住一切菩萨所住，哈、嗯。如果有十地，那就是要安住在十地当中。啊、嗯，这里说三，获得菩萨名利诸根，修习善根，啊、嗯，这是通得地中之德。啊，每一地每一地还是一样有他的这个善根必须要修哈。第四个呢，证萨婆若，就是令证佛果哈。好，我们在这里看呢、啊，这个菩萨的修行啊，他还确实哈、啊。非常的细腻哈，里面安排的层次哈，非常非常的有系统哈。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啊，分门别类的去看他所行所为哈，还真的搞不清楚菩萨到底应该怎么修啊。那也只有《华严经》讲得这么清楚了哈。如果你不按照这个经，你说你学华严，你怎么学？哦，四个字 impossible， 好，不可能的事情，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今天没有看华严经，你哪知道回向要有五种层次，要回向，要回向佛，要回向菩萨，好，回向有善众生，回向啊、有恶众生。嗯，就是还有不同层次，嗯，好、哦，这不能乱讲的哈，这不能乱修啊哈。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菩萨已，把这个回向菩萨的工作做完了，啊、哦，复以回向一切众生，开始要面对众生。说愿一切众生所有善根乃至极少，很少哦，啊、哦、不多，多少不晓得。一坛只请见闻佛法，哎，像这样子，这样子一坛子的时间，好、哦、看一眼这样佛菩萨的这样子的善根，嗯，瞄一下，这个叫做一坛子请见佛，啊、哦，一坛子请听到好像有一句。佛法僧这样子，那这个善根很少啊，对不对？可是呢，这个是有善根，还是要回向，哦，恭敬甚真等等。好比看见了一个法师，哎，这样子一坛子请，啊、哦，这样子也算是善根，哦，有余少善，但为求有。楚人天秤，今令住佛秤，已成十亿，初三。

三宝。嗯哼，这张看起来是微少的善根。彼诸善根皆离障碍，念佛圆满，念法方便，念僧尊重。本来这些少少的善根呢，也许是人天善法可是我们今天要让他们回向到哪里呢？希望他们能够离开所有的障碍得到念佛圆满，念法方便，念僧尊重。这个要住在佛乘才有办法，念佛圆满，念法方便，念僧尊重成就这个十义这是有善善根不离见佛，心得清净，获诸佛法下面说有三个，前面三个念已经成德，如云不离见佛由于前面的念佛圆满所成，尽诸神通及常见佛意念佛圆满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利益，就是不离见佛，心得清净，获诸佛法前面三种接着又从这三种累积成后面的这个三德即无量德，尽诸神通，舍法一念，依教而住这个层次又是另外一种。后由三德成义，各如四配佛法身宝，念佛三昧能发通故这里有透过这个念佛三昧的圆满呢，也可以引发神通对法呢没有一念可以依教而住这个是不同的层次另外还一个呢，也不能舍二乘二乘有没有回向行啊？身为圆觉做不做回向？有人摇头，不做吗？我们看他的这个佛陀的传记里面呢，或者小乘经典，当他带着弟子去行化，如果有施主供养的时候，这个世尊都会带弟子为这个施主祈福，对不对？当然也会像我们平常做节斋一样嘛，所谓不施者必获其利益，作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等等但是他那个回向呢，限于什么福报人天福报，没有给他做说回向真如实际回向佛果菩提那也许有，也许有在某些经典里面当然世尊心里面想的不是那个人天福报，他一定默默在心里想这位善男子善女人他今天有这个供养心，将来呢他一定可以成佛一旦有这样的回向呢，他就不只局限于回向人天福报而已那至于他的这些弟子们有没有做回向佛果菩提、回向真如实际这件事情就必须要去看二乘的经典但是在这里面呢，不管他今天二乘行为如何，回向位的菩萨要弃二乘回向如是为众生如是回向，为声闻必知佛回向亦复如是这是大乘菩萨来说然众生于佛法亦反复这是《净明经》当中说第二，凡夫于佛法有反复，而声闻

也。以声闻断绝故，啊，故先回向之。二乘中净回向，简易定性，故亦不舍。啊，这里说，我们菩萨都替众生回向了，众生还反反复复的，哈，像四季呀，哈，春天、夏天呐，这个烦恼四起等等。啊，既然你都回向众生了，都不嫌他成四季，为什么不回向二乘呢？二乘他是已经断结了，就断烦恼了，哦，还已经了生死了，对不对？进入所谓的解脱道了，哈，那我们要不要替他回向？要啊，当然要替他回向，哈。我们要替他回向的，不是在替他回向，赶快成就声闻、四果阿罗汉，而是回向他，哦，能够回小向大，哈，能够，啊，能够秉持这个菩提心，然后，啊，回向到就近的佛果菩提，哈，啊，另外还有有恶的众生，刚才是有善嘛，如果是做坏事的众生。哦，那我们就去到这个地方去看一下哈。又愿一切众生永离地狱、恶鬼、畜生、阎罗王等一切恶处，增长无上菩提之心，专意勤求一切种智，永不毁谤诸佛正法，得佛安乐，身心清净，正一切智。嗯，有恶哦。哦，这个恶众生还不轻哦，哈，还恶得蛮厉害的，都到了地狱、恶鬼、畜生去了，哈，哦。即使是在这样子的地方的，哈，哦，我们还是不能放弃他们，啊，哦。所谓不以惨提，亦是迷易熟于众生，对前迷甚易于不见苦果故，出令离苦果成善因。哦，因为我们有救护回向，有利乐回向，对不对？众生一旦在苦难呢，那你就要去带众生苦，哦，更何况这个地方要回向他，哦，离苦果，哦，因为这个地方他是在地狱，你看，因为是已经造了地狱因嘛，所以现在是已经苦果了嘛，哦哦，然后还要让他成善因，他有成善因才有可能脱离这个地狱，哦，所以这个地方呢，哦，有恶众生连什么一铲提我们都不可以把它遗忘，哦哦，就算说铲提没有佛性啊，哦，我们也不可以，哦，把它遗漏掉，还是一样要替他做回向，哦，和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哦，那这个地方呢要成善因，还要让他离恶因，哦，成当果，哦，那才能就近啊，哦，永不毁谤正，诸佛正法，你把他从地狱里面救出来好了啦，哦，假如他不离恶因，哦，这个刁蛮众生啊，一离开地狱开始又骂三宝，又开始诅咒，哦，又毁谤正法，那这个怎么办？又再一次下去，所以要把这个恶因要把它驱离掉，才有可能什么得佛安乐，身心清净，正一切智，成当果啊，这是有可能的啦，哈，哦。说地狱恶鬼这些众生是很可怜，嗯，哦，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今天有一个人去银楼里面抢，走进去呢，戴一个鸭舌帽，然后就到了柜台。跟着老板娘拿一条金项链开始就讨论，啊，这是多少重量啊？等等等等等等，哈，啊，又说要买给谁？什么什么什么？那因为这家银楼呢已经被连抢三次，所以老板就已经很小心，看到有人进来又戴着帽子，哦，啊，还是很礼貌的去招呼他。那这个人呢，谈谈谈谈谈，哦，啊，就搭着这个项链呢，就往。

往外奔了、啊、哈，直接就冲到门。可是他没想到，他一进来，这老板已经把安全门就上锁了，他下面就按了，那个门已经扣住了。所以这个人拿着项链呢，冲出去，一直拉那个门拉不动，就这么远而已。老板就跟他讲说，我安全门已经锁上了，你是出不去的，而且我已经报警了。那人办了，他拿着项链，他说你把项链先还给我好了。哦，这个歹徒呢，他也不是很歹啦，他就开始哦，面带忧愁，然后就打悲情牌。哎呀，我不是故意的啦，我也不是惯窃啦，哈、哦，那我是因为真的是失业，找不到工作，又没饭吃，等等等等。哦，我项链还给你啦，什么？那个老板跟他讲说，哦，你不要跟我说，警察马上就到。嗯，你还是去跟警察讲。哦，他一转身，门一打开。两个警员就进来了，他就把手伸出去，自动缴械。你说现在的众生，啊，你能够说他会离开恶因吗？嗯，老板确实跟他讲啊，我如果现在放了你，你会去抢其他的银楼，啊。那我们同业又受灾殃，光是我这一户啊就被抢了，这个月就被抢了三次了，啊、哦，那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人呐、啊，哈、哦，所以这个菩萨他都很了解，众生就是会这样的，啊、哦，所以他现在一念忏悔，但是呢，出去以后他又忘了，嗯，好，我们到这个地方先告一段落。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历史人物故事这个单元。今天要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飞将军。这位飞将军并不是驾着飞机翱翔天际的空军舰儿，而是擅长于骑着快马驰骋沙场，又能在马背上百步穿杨射杀敌人的猛将。他就是汉朝的李广。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七言绝句，内容就是赞美李广的骁勇善战。李广是汉朝陇西人，是秦朝时候大将李信的后代。李家世世代代多善于骑射的技术，李广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训练，所以骑射的技术更是高强。汉文帝十四年，北方匈奴大举入侵，攻入萧关，一时人心惶惶，朝廷赶紧征兵抵抗。李广就在这时候以良家子弟的身份从军杀敌，因为他骑射技术的高超，又非常勇敢，冲锋陷阵，锐不可当，立下很多汗马功劳。等匈奴退去了，李广就被升为中郎将。可是李广虽然这么勇猛，当时的汉朝却对匈奴采取和亲怀柔的政策，不愿意和匈奴发生大战。所以汉文帝就曾经很感慨地说，可惜李广生不逢时，空有一身好武艺不能发挥。如果他是生长在高祖那个时候，必定可以做到比万户侯更高的官位。生不逢时，真不知道埋没了多少英雄的豪情壮志啊。

景帝即位，匈奴人对汉朝边境的侵扰更加厉害，于是景帝就派李广到边境做上郡太守，抵御匈奴。可是景帝又怕李广操之过急，会引起大战，所以又派了一位中贵人到上郡去节制李广。有一回，中贵人带领着几十个骑兵巡视防区，在途中遇到三个匈奴人。中贵人看匈奴人少，就想擒捉他们，没想到这三个匈奴人武艺高强，竟然把几十个汉朝骑兵都用箭射死了，只有中贵人带着箭伤逃回来。李广看到中贵人的箭伤，就说这个匈奴人一定是射雕的人。所谓雕，是一种飞行快速、生性勇猛的飞禽，若不是射箭技术特别高强的人，是不可能以射雕为生的。李广马上就带领了100多名骑兵前往追捕，追了几十里路，终于追上了这三个匈奴人。李广赶忙张弓搭箭，射杀了2名匈奴人，便把第三个活捉了。一问之下，果然是以射雕为生的。然而就在李广带着这个匈奴人准备凯旋回去的时候，突然提升阵地，几千名匈奴骑兵骑着马追了过来。李广的随从都很恐慌，急着想逃走。李广说，现在我们离开营地有数十里之远，如果我们害怕的落荒而逃，匈奴兵一定会追杀我们，我们就很危险，不如大家留在原地不动，匈奴兵一定会以为我们是诱敌之计，反而不敢来攻击我们。于是就下令大家解鞍下马，匈奴人果然大为惊疑，不敢进攻。李广就借着过人的勇气与机智，终于带着部属平安地回到营地。

汉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到了武帝即位以后，有了很大的转变。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觉得和亲政策既不能换取永久的和平，而且也丢汉人的脸，唯有建立起强大的国防武力才足以保国，于是就征求天下良将来训练精兵。大家都一致推荐李广。身为上郡太守的李广受到武帝的重视，不久就升为骁骑将军。武帝元光二年，汉朝定下一个计谋，打算引诱匈奴残余入侵马邑，然后由李广率领大军埋伏于马邑城旁的山谷中，准备瓮中捉鳖，把残余活捉。可惜事机不密，被残余知道，汉军无功而回。汉和匈奴从此就真正决裂了。元光六年，李广又奉命率军出雁门关攻打匈奴，不料匈奴人数太多，寡不敌众，汉兵打了败仗，连李广都被俘虏了。这还是多亏匈奴残余向来仰慕李广的威名，而下令一定要生擒他，否则结果一定更糟。当李广被抓的时候已经受了伤，匈奴人就让他睡在担架上，带他去见残余。李广躺在担架上，突然发现有一位匈奴骑着一匹骏马从旁而过。李广马上一翻身，把那个匈奴人从马背上推下来，跳上快马扬鞭而逃。匈奴人从后追赶，都纷纷被李广射死。就这样，李广终于在俘虏的行列中乘机脱逃回来。李广逃回朝廷，武帝认为他兵败被俘是汉朝的奇耻大辱，就把李广贬为平民。可是到了武帝元朔元年，匈奴又大举入侵辽西，杀死了辽西太守。汉朝戍守边境的将军都被匈奴打得大败，退守到右北平，军情十分紧急。武帝不禁又想到李广，所以又特别下令征召。李广义不容辞，马上就到右北平。汉军见到李广来了，士气大振，把匈奴打得落花流水，狼狈而逃。从此匈奴对李广非常畏惧，尊称他为飞将军，有好几年都不敢再踏入右北平一步。

就在右北平这个地方，李广曾经有一段有趣的遭遇，就是当时的北平有很多老虎。有一天晚上，李广喝了一点酒，在城外巡视，忽然远远看见草丛中有一只老虎，于是马上弯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那只老虎，那只老虎就此伏地不动。第二天早晨，李广再去看那只老虎，谁知道竟然是一块大石头，而李广所射的箭竟然深入石中，只剩下一截箭尾在外面。李广非常惊讶自己竟有这份神力，于是又连射了几箭，说也奇怪，这回箭射不进去。我们从李广这段遭遇就可以知道，李广射箭的技术是非常高超的。后来唐朝卢纶曾经写了一首诗称赞李广，说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林中。在右北平这段时间，要算是李广一生中最顺利的时期了。

武帝元寿三年，汉朝又对匈奴发动了战争。李广率领4000名骑兵，由石北平出击，可是非常不幸，半途被匈奴又前往的40000兵马所包围，汉兵死伤过半，大败而回。李广由于兵败，又遭到贬黜。元寿四年，汉朝又对匈奴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这时候的李广已经60多岁，武帝看他年纪大，而且运气又不好，本来不要李广参加，可是李广认为自己已经老了，以后再没有机会为国效劳，所以自告奋勇，要求做前锋。武帝不得已就答应了他。偏偏在这一次的大战中，李广竟迷失了方向，延误了会师的时间，使匈奴残余得以脱逃，而功亏一篑。由于这一个严重的失误，朝廷就派人来调查经过。李广不禁长叹道：想我李广自术法以来就与匈奴厮杀，平生大小战役70多次，今天幸得随大将军出击匈奴，以为总可以一显身手，尽我最后报国的心愿，没想到竟迷途误失，这不是天意不让我立功吗？我已是60多岁的人了，死就死，怎么能再去行堂受文人的侮辱呢？说完就拔刀自杀而死。李广一死，不但士兵哀悼，塞外的百姓更为失去一位捍卫他们家园的老战士而痛哭失声。

李广一生戎马，守边疆40多年。在此期间，如果朝廷有所赏识，必分赠部下。塞外行军遇到水，士兵如果没有喝过，李广就不喝；士兵如果吃不饱，李广绝不吃，所以很得士兵们的爱戴。李广既得到士兵的效忠，又有一身的好武艺，却落到自杀的下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或许真要怪李广的命运实在太差了。然而由元寿2年，李广和当时擅长于面相的王朔彼此之间的一席话，或许也能得到一部分的解答。有一次，李广告诉王朔说，自从汉朝与匈奴作战以来，我一直都参与其事，诸部角位以下的人有时还比不上一个中等之才，却列位封侯有数十人，而我李广向来冲锋陷阵，不落人后，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却没有半点封印，究竟是何道理呢？难道说我的相貌平凡，没有烽火的资格，或者是我命中注定应该如此呢？王寿听完，就对李广说：将军这一生是否有做过伤天理的事呢？李广经王寿一提，不禁说道：我做陇西太守的时候，羌人企图造反，我就劝诱他们投降，结果有800多人投降，我却临时翻脸，在一日之内把他们全部都杀了。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到懊悔不已。王朔听完，就对李广说：诛杀投降的俘虏是最大的罪业，将军不积阴德，难怪不能封侯了。朋友们，王朔这一段话真是值得我们警惕啊。

听闻上面李广的故事，我们不禁要为李广一生的命运和下场感到悲伤。然而飞将军的美誉却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尤其是他那股为国家为民主效忠的志节，以及一生和匈奴奋斗不已的精神，实不愧作为我民主之英雄。又到了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节目，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请客，欢迎继续收听空中好处兵节目。
1: 空中好处兵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让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处兵，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空中好主编，可能两地新歌编，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不休困哦，现场陪伴你，时间就到位啊。现场好不电话，这种开放比较大家使用哈。2831-5819电话，赶快礼拜假日不休困啊，我们电话边啊，跟咱后边大家做服务哈。听我双瓜交代款，努龙卡这个电话来，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沟通，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会。来高炸你好哦，来早安哦，嘿高炸。
1: 我这边一半心声一半醉，
0: 一半心声一半醉啦哈。好，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哈。好，谢谢，感恩，拜拜。来现场电话靠到靠通，礼拜假日不休困，阿红在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够到位啊！2831-5819的电话是咱感情的联络线，都基层的阿未基层的都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哈！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听歌、选歌、交代烦恼拢免客气、免客气，有诶外带朋友一礼拜就听一摆哈，拢欢迎你做伙到店来收听。空中好处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赶快靠到卡通。

0: 来搞这里了哦，来早安哦。
1: 嗨，
0: 搞这，
1: 嘿，
0: 看戏，搞这搞这搞这，你买搞这哦，嘿，早早早。
1: 我想问麻烦你帮我播一首日本歌曲。
0: 日本歌曲。
1: 双
0: 红优乐冰。双红优乐冰啊，好，没问题哦。
1: 阿红是配乐。
0: 喂。
1: 阿红
0: 是。嘿。
1: 是讲是礼拜六这部，啊，我唔知日期怎。
0: 你讲礼拜这部遐？你讲啥？琪琪呀？
1: 因为我拢听报名的嘛。
0: 哦，好好好。其实伊诶礼拜就是咱这时段后边就是伊啊，八点以后就是琪琪啊，一滴花花生一台一零五二哦。
1: 哦。
0: 好不好哈？你听一一五二。
1: 十点
0: 到。八点到十点，嘿，对对对，好不好哈？
1: 嗯。
0: 好。好。
1: 谢谢。
0: 谢谢，感恩，拜拜。
1: 祝大家健康平安。
0: 好啊，你也健康。好。谢谢你，感恩啊，吼。好，再见，
1: 好，
0: 拜 拜,
1: 拜,
0: 拜来，搞啥哩好哦？来，搞啥？
2: 你
0: 哈？来，我听不像你讲的喂。
2: 我讲你。
0: 你妈妈呀？哎，
2: 那你长舌，
0: 长舌。长舌，我系啊。我长舌公，不是长舌母。
2: 我是那个，我为。紫苏油啦，
0: 嘿，紫苏油，阿要加啥？嘿，含乌麻还是含高底油的？
2: 我要
0: 乌麻，乌麻的啦，哈。
2: 我要
0: 巴索，巴索，低巴索，低巴索，
2: 低巴索，
0: 哈，好，好，没有问题啊。
2: 低巴索，
0: 哈，
2: 低巴索油，唔是错的哈。
0: 咱拢同款呢，你捌食过无？
2: 有啊，我几廿年无买啊。
0: 好啊，你吼。
2: 都以为啊，我只部分啊，初四我就补买咧。
0: 袂啦，咱咧袂真粗啦，你放心，系啊。
2: 好好好，两组。
0: 两组啦，系啊。好啊，无问题。
2: 啊，你洗碗精神是较早呢，精细细嘿。
0: 对，甲以前同款的
2: 啊。我甲你讲啊。
0: 好，你们两组，那边两组啦，哈。
2: 两组啊，拜五。
0: 拜五啦，哈。
2: 拜五就我礼拜号。
0: 好，对，拜五礼拜我唔对。
2: 啊，早起哦。
0: 好啊，早起时啊，哈。
2: 好，
0: 谢谢你妈妈啦，感恩啦。
2: 你健康
0: 哦。好，谢谢你，拜拜。来，感谢咱的李妈妈，谢谢你哦，这中午这李妈妈哈，咱老祖国老朋友啊哈，来叫两组紫苏油哈，咱含这个我妈妈的这组啦哈，啊，这是有加肉酥的哈，要加猪肉酥、鸡肉酥拢会使，啊那这个西花青麦感官照常上哦，你一组才1300块，啊，另外一组是紫苏油含烤底油的哈。买紫苏油加烤底油2000块，我加上一罐烤底油给你哈。咱大个万件，即摆咱等咧推广好油哈。啊，咱的紫苏油咯，这个拢检验标准哈。啊，个有这个烤底油嘛是拢检验标准，拢是这个，给大家吼，食咧安心，买咧放心哈。黑豆酱哈，即摆都是要大家拢食咱的黑豆酱的好油。干燥无好油啊，你哈，像咧烤底油，嘛拢总是检验合格。哦，咱个朋友食咧安心，免惊去买着机会哈。2832589电话赶快敲着敲通，2832589。啊，咱这组紫苏油加乌麻粉这组，真正是袂歹。那另个朋友咱上新的哈，这两项拢新产品。这乌麻粉是旧式系，抹甲安尼油咪安尼哈。咱个泡落去啉吼，足香个真好啉。家己豆奶、牛奶、安提素内底当中可以啊哈。啊，个咱一买来买西当者泡哈，出来牛奶当者泡足香足好啉哈。高钙高铁高纤维，咱呢就是是乌麻粉，佮加一罐紫苏油，佮送你肉酥，佮送你西瓜精，只要1300块，电话敲着哈，2831589。2831589，靠到靠到啊！我拢赶紧给咱好比大家做服务，2831589，一半心声，一半醉，继续安排最近的收听，红烧唱哈，朋友点播，一半心声，一半醉。

来空中好处兵快乐拢伫身躯边啊！红礼拜加一波休困，赶快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天气无稳定，真正是后来特地哦，足侪哈啊，过头了，雨拢必备叫。咱另外边北部地区，甚至中南部落了更加严重啊咧啦哈！户外落加明仔载，好明仔载啊，明仔载以前拢是雨量真大的时阵哈，包括东部嘉义、全台各地哈，中南部地区雨拢会加真大，请咱那边特别注意哈。另外，洪灾消息嘛，不过大家知影哦，这沙德尔哦，对今日有可能就升级变成强烈的洪灾哈。伫咧拜三哦，拜三将会接近这琉球海面上，人伫咧研判可能真挖滚咱台湾那里哈。正经对咱台湾造成影响的时间，这个沙德尔洪灾将会伫后礼拜拜四到拜六。拜四到拜六带来着明显的降雨哈，而且西南风所灌的这水汽哦，伫伊嘛明仔载过了，咱哩后边水汽慢慢影响啊，东部加伊南部地区吼，拢会出现大雨雾啊哩哈。咱啊，昨日敢那都真侪所在，高雄啦吼，这屏东啦、台南都拢淹水啊吼，所以咱后边吼，一定要提醒大家爱特别小心水利。啊，伫咱台湾啊，这里附近哦，有四个

四点这个啊，这个这个啊，这个系统啊，然后这个热带性机器啊系统，伫咧形成当中啊，然后包括刚才有一个紫檀呐，个简维拉啦，个有一个或者啥，都像咱讲的哦，这个啊沙德吼，咱两个朋友真正是，咱附近拢是风台啦，吼拢是风台，所以请咱好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那详细气象资料节目当中啊，不过大家知，不过雨伞雨具是一定要穿一个啦，吼，啊，带伫。较近所在，挖沙窟的所在，买特别注意，下大雨的时阵，爱特别小心嘛，然后再提醒咱的好朋友咯。来，空调好处边，快来拢伫新古边，后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最近这热带性天气啊，伫咱附近较多，所以讲咱那边天气拢无公开稳定，然后安排出去活动，一定要先了解着天气的情形哈。啊，尤其这暑假虽然特别过完，但是有真侪啊个伫咧安排旅游活动的哈机会，请来那边一定要提醒大家哈，注意着这个风台动向。结果当中啊，有报告详细的资讯，哈，大家知啊哈，再锁定咱时间就了，准时来收听就可以啊哈。有电话2832-5819靠到靠通，双红有绿灯，朋友点播歌曲，咱赶紧一首一首来找，一首一首来安排。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

0: 安尼，迄栋楼唔算嘛是老了。
1: 哎，老阿公啊，老阿公啊，嘿。
0: 我
1: 迄
0: 个阿干那边改建嘛是
1: 必须。哦，哎呀，啊，但是都无改，头家都无改啊，嘿。
0: 哎呀，
1: 啊，那遐修理遮，啊，都嘿，都逐工咧修理，唔知。
0: 电
1: 线拢
0: 嘛老
1: 旧
0: 啊，
1: 老旧哎哦，嘛是哎哦，哇，
0: 遐尼
1: 侪
0: 年
1: 啊，对啊，遮侪年啊，系啊系啊，哦，啊，但是土地真值钱啊，
0: 哦哦，有影哦，
1: 系啊，哦，敢那土地真值钱啊，嘿，对对对，啊，头家无咧欠啦，没烦恼啦，
0: 头家
1: 也无咧欠啦，
0: 对啊，
1: 免得烦恼啦，对对对，哦，好的，
0: 来，恁是一半心酸一半，
1: 啊，对对对，
0: 我即马咱做一首咱迄度，
1: 半醉半清醒呀，啊，
0: 对，我们两个好像是年龄
1: 点，哦，安尼哦，半醉半清醒安尼哦，
0: 对啊，
1: 该醒嘛是都爱醒啦，嘿，
0: 我阿都该放我安尼，
1: 好，安尼对，
0: 安尼日子嘛
1: 是靠，嘿，对，日子嘛是都爱过啊，哈，
0: 好的，
1: 好，无问题，啊，不会，好，再给你安排，谢谢，感恩，好。

来，广电好出兵，快来，老弟辛苦兵哈，对啊，咱电话中部开始接到电话这个卡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掉靠通啊，我们赶紧给咱这边大家做服务哈。听歌、唱歌，赶快拢利用这个电话，礼拜假日无休困哈。阿红电话边啊，给你做服务哈，咱礼拜拢较早来，所以咱这边哈，听歌、唱歌拢会付哈。2831-5819，2831-5819，靠掉卡好通，阿、啊、要交代要还路，要把好康优待，电话再紧交代啊！那你这里紫苏油啊，这里葡萄上街站上街好位哈，这就随便讲啊，我有当时葡萄买买几大堆，都嘛无人来吃。嘿嘿嘿，拜拜哦，咱都爱用上心意，无唔对，啊，过来就啥？哎、欸，咱家己买会食的物件啦，对唔对吼？到尾买几大堆，结果吼拢无销，哎、欸，咱就变浪费，变浪费啊哩吼。所以咱即摆推出着咱的这紫苏油、芋麻粉，啊，佮有肉酥，所以咱那边话哩拜拜上好咧，吼。啊，对啊，朋友们讲啊，恁公司有咧破屋啊，我当年嘛拢会破啊哩吼。啊，这咱拢嘛穿家己的物件，伫咧拜拜，啊，除了有上心意，佮澎湃。而且哦，这个拢好物件吼，啊，咱家己拢有咧食，拢有咧用吼，咱公司吼，所有药品呐吼，包括这个啊，咱的产品拢家己有这个啊，公司拢有咧使用，所以咱后面吼，你食了安心，买了放心，因为我们自己都在吃，像紫苏油，即马阿红嘛拢诶，浇这个啊，浇菜啦吼，诶，浇米啦吼，诶，真的很香，啊，有当时我落个青哩嘛咧吼。直接生喝哈，这这个紫苏油寡好叫做素食的青海鱼油，因为内底 omega 三真正较好安尼吼 ，omega 三本身就是真好的一种营养成分，对着这个慢性病、心肺梗疾病好朋友哈，那你后边通通都可以使用安尼哈，拢会使食。哦，你要食鱼油就是要食伊 omega 三，那你后边哦紫苏油内底都有，所以食素朋友吼上该适合安尼哈。本身哦这个 omega 三够。抗发炎的这款作用，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对咱的身体啊营养够有够，啊，而且营养够有够，咱的好朋友帮助咱的身体上佳好，就是紫苏油哈，这款紫苏油，咱的好朋友起码有油台含芝麻粉哈，咱的芋麻粉哈，上新的哈，这又又油的，就是油上佳油，就是咱芋麻粉来的。泡看卖你就知吼，这金龟金甘绵绵绵哦，又又泡到拢袂结龟球的哈，啊，会使泡滴咖啡，啊是。

到底咱的啊，这个豆奶啊、牛奶内底都会使吼，咱的乌麻粉内底吼，啊，佮有咱的紫薯油，安尼一组1300块，咱佮加肉酥互你，看要猪肉酥、鸡肉酥，通通都可以哈。佮有生花精嘛，要送互你，才1300块。啊，你若要叫咱的烤底油，你会使烤底油一罐。紫薯油一罐，我加上一罐烤地油，吼，加上一罐烤地油，哈，那联合朋友只要2000块，电话再交代再还有2831-5819，2831-5819，靠就靠通，放下李明阳所唱，这是咱王大姐点播爱听，哈，咱最近来收听2831-5819电话，靠就靠通，2831-5819，继续跟你用，啊，我们光阴给你做服务嘿。2831-5819。

家好不好？二八三一，我八一九，二八三一，我八一九，靠到卡合同啊，红龙关机跟你做好不好？来讲一讲一句话好听话，啊，足久无讲一讲一句好听话，比如讲啊，红足久无听你讲一讲一句话好听话，即阵来讲哦，大家听。来讲一讲一句话好听话，今日要讲的一句话讲叫做一句唔知百行无代，一句唔知百行无代。这其实咱那边有真侪吼，这款人吼，伫咧社会上都是这款人啊咧哈。这句话就伫咧讲吼，讲拄到麻烦的代志，拄到敏感的代志哦，一路拢讲啥，唔知无知样嘿，我拢唔知就对安尼啊。对，当然啦，相片所有的责任较麻烦，所以这种吼，这叫做不沾锅啦。呵呵推下这几面机关这讲法就对了齁。一句唔知拄到人伫咧问你代志的时候，你讲我唔知，我唔知，跟我无关系，我都唔知，百行就无代，就跟所有的代志跟你无关系啦。你都拢免负担就对了，表示这个人就是啊啦，拄到代志无担当啦。那你可比话挑工哦，那拄到是非啊，这个时阵啊咧哦，伊就挑故意哦，讲唔知啊，无了解吼，无介意啊，挑工哦，要闪避风头，撇灾就对安尼啦哈，啊，这款做法表示讲，这款人就是啊，无要老实面对，真爱多撇责任，隔空隔空安尼哈，所以讲这款人哦，真讨厌。啊，什么人上街定下看，咱那个比如其实伫公司行好来滴，你又定下拄到这款人。正经讲哦，代志出代志的时阵哦，伊拢讲哦，我唔知我唔知，迄拢唔是我的代，所以一句唔知，万行拢无代。政治任务嘛，足侪拢安尼哦，吼，正经哦，这个啊，国家嘴甲传播，代志若出来的时阵哦，拢讲拢走甲拢无看影啊，嘛是拢安啦，人啊，这个去用掠去哦，这个法官审问的时阵，拢讲我唔知，我唔知，哈哈，来好朋友哦，这拄到重大争议，或者讲疏忽的时阵哦，拢讲我唔知，哈、啊，这当然好朋友就是一句唔知。百行无代啦吼，这款是真苦样哩吼，所以讲咱做人处事唔通做这款人哈，定定大行都讲唔知，啊知就知，唔知就唔知，唔通哦讲迄个白贼话，为着要闪避责任，这款人哦无担当啦。提供咱一个朋友，一讲一句好听话，讲一句唔知，万行拢无代。来最近来听朋友点播的歌曲，讲半醉半清醒，听阿红唱完一半心酸一半醉哈，该醒嘛是都爱醒。来最近来听，来半醉半清醒。

0: 真的
1: 后悔啊，会连听的。
0: 是是是是是。
1: 他们只教我实在知影，伊拢精神上的答案。
0: 啊，你该支持
1: 啊。啊，那安尼嗯，我就会想较开
0: 啊。啊，对啦，对对对对对。
1: 听得到。
0: 哈哈哈！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哦，对对对。
1: 因为我拢无朋友啊。
0: 有有有有。
1: 做囡仔就拢无朋友。
0: 哦，安尼哦。
1: 对
0: 呀。未啦未啦，人生路拢是安尼啦，哎啊，行过就好，行过就好，好望吼。
1: 对呀、啊。
0: 好啦好啦好。
1: 对呀、啊，我
0: 做
1: 也
0: 无
1: 可能，
0: 做
1: 我做
0: 家己
1: 想来
0: 个
1: 朋友。
0: 好啊，
1: 安尼
0: 好。
1: 哎呀、
0: 啊，
1: 有意外啦。
0: 哎
1: 呦、哦，我无可能啦。
0: 啊。好啊，啊你今日听什么歌来？你今日听什么歌？
1: 我讲就念一条国语的吼，
0: 哎，
1: 你拢念台语的这些，反正你每一条歌拢好听。
0: 好、哦，谢谢。
1: 你有念加迄条的款啊？何日君再
0: 来？啊，何日君再来？有啊有啊，好，好，
1: 就好听
0: 啊。有啊。
1: 我会记得你当初你念正侪人，你甲你学到啊。
0: 谢谢啦，谢谢，谢谢。
1: 真的。
0: 好，哎呀、啊，安你听
1: 我所以讲，互你家己忘心歌。
0: 好，好。
1: 我拢点你的歌，我
0: 感恩感恩。
1: 他在跟你无熟悉，电视听你听，
0: 是是是，谢谢谢谢，
1: 还是素人的歌好听。哎呀，
0: 素人哦，我无同款的口味哈，无同款口味。
1: 对啦，所以讲哦，较早为了迄个传染病，啊无你唱一挂老阿妈啊，啊个囡仔来念歌，
0: 挂赛嘞。系啊系啊系啊系
1: 啊。
0: 有机会有机会。好啊。
1: 大家学到恁妈妈声好啊，
0: 啊
1: 你
0: 讲
1: 唯一的一条。
0: 会一首啊，对对对，真
1: 可惜啊，
0: 可惜可惜，好有机会，好啊。
1: 那个咪咪，你讲什么也够拍掉，
0: 好有有
1: 有，你无用，
0: 啊对对对对，
1: 哎，你讲要假讲啊无啊，
0: 安尼哦，
1: 我查去掉，
0: 有有，好，后下我找出来报，好不好？
1: 好啊，啊你就报官名嘞，
0: 好，再报哈，再跟您讲哈，
1: 因为你家那个咪咪你得吹过，
0: 哎哦，
1: 因为真好真好听
0: 啊，好，好，我知。好
1: 好,
0: 好，谢谢，感恩啦、
1: 啊，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空中好处兵一块来拢伫辛苦兵，现在第一介绍，家己用卡就卡，同铁瓜酸瓜，赶快拢变客气，赶快卡自己电话来哈，啊，我们赶紧来做服务来。飞机只点播爱听，迄、那个小姑娘二胡歌，即阵赶紧来做安排，比如铁瓜酸瓜，刷顶刷卡，我们家己做服务二。

来，广东这边，快来老弟新股边，俺介绍现场会拍你，也感谢好朋友在咧交代，在咧欢呼啊！咱这组紫苏油吼，起码有加欧麻粉的这组，迄只含这烤底油当这交代之文的，好朋友拢真多啊！上重要就是咱这黄金的植物油吼，这叫做这植物性的侵害稀油啦吼，一当补充专属朋友，大家拢会当吃到欧米伽三。好，所以讲有朋友啊，我未使吃鱼，我吃素，没有关系，你吃啥？咱的紫苏油吼，赶快来到欧米伽三。促进这个新陈代谢吼，加这你食稀有同款的这个功能同款的哈，所以讲咧，可比我完全唔免惊讲去食到稀有的味，去食讲吼，这个稀有爱吞，但你可比拢唔免，咱这直接用啉的都会使哈，顶级的低温压榨，这个头一道的这紫苏油啊，然后100%滴不行啊，然后。Omega 3, Omega 3超过60%以上，专属的朋友拢会使食，吼，拢会使食，吼，低温初榨，所以讲，这个啊，伊的这个异味七水啊，你哦，金黄透亮啊，你吼，够淡淡的坚果清香，啉起来吼，啊，真好啉嘛，你吼，直接吹啉都会使，迄只你要搅面啦，吼，是搅菜拢会使啊，你吼，佫是低温吼所做出来，吼，低温压榨出来啊，你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即马年会有来，咱的好朋友那边食 Omega 3补充着。好的油，咱的好朋友啊，要保养咱身体，市面上你讲早起买鱼油，即马买使改食咱的紫苏油。

吃的紫苏油啊，你哈紫苏油买晒，内底哦拢是这个欧米伽三的成分，好咱哦都会当达刚起来着，透早起床看八个啉一嘴啊，啉一汤匙啊都会晒啊，你哈，你也看卖真正不一样哈，像进前咱的广告开始，都朋友哦在咧交代质问啊哈，美国朋友都讲啊，我咧真正恁的紫苏油足香的足好啉的啊你哈，啊这个啊起码吼食过来紫苏油的朋友哈。哎嘛，咱来讲咧，紫苏油袂啊，主动替咱做介绍。这伫日本吼做黄金油，黄金油啊，你吼伫素食界深海鱼油，因为伊欧米伽三含量上介高哈，咱采用第一道的低温冷压的方式，将这小分子吼吸收来，吼咱个朋友靠吸收伫身躯顶啊，你吼，大刚来吃，那你个朋友诶，这个帮助咱的身体代谢哈，过来有心肺梗是病的朋友买单来吃，危险大过损亏管的哈，这个。这个啊，咱的好朋友吼，嘛会使来做使用哦吼，即马来交代质问，咱特别有福康优待，紫苏油含乌麻粉一组才1300元，佮送你猪肉酥、迄只鸡肉酥两项互你叫，佮有加洗碗巾互你，只要1300元，直接给你服务送回去哈。啊，另外你来讲啊，我这里烤点油关系，叫一罐烤点油，加叫一罐紫苏油，咱的好朋友，我送一罐烤点油互你哈。真正是大个关键吼，买咱的烤点油一罐，佮加一罐紫苏油，安尼只要2000元，佮加上一罐烤点油互你哦，真正大个关键。这要交代要做文电话再靠到靠通哈，2831581叫电话再赶紧交代，安尼来讲提来拜拜，上届生意佮澎湃吼，咱的这个啊普渡吼拜拜，唔是买到家己厝内无咧食的物件，家己厝内无咧食的物件，咱要买几大堆拜拜，结果拢无人食。嘛是浪费，咱不如提咱这个啊，咱的紫苏油，提咱的乌麻粉，也是提咱烤点油来拜，好啊，够咱的肉酥，嘛要送互你，电话再紧交代，2831581，2831581，再敲到，敲通2831581。

0: 朋友点播爱听一枚沙当，咱最近来收听这唐丽所唱哈，这是咱中和的这张妈妈，谢谢来交代作文，来靠点油，够紫苏油，谢谢你哈，2831-5819，靠通来搞炸你好哦，来你好，
1: 好，
0: 哎呀，那再搞炸。

0: 好，那、啊、再给你送回去哈。哦，张大，哎，陈大哥，谢谢啊哈。
1: 拜拜，
0: 嗯，好，好，拜拜。来，空调好出边，快来拢伫身躯边吼，即咱北岛陈大哥吼，靠底下油拢咧固定甲咱食，谢谢你咧过来交代出门吼。啊，咱靠底下油检验当中是零苯边比的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即咱拢即个啊定期咧做个检验的，每一批拢有检验，所以咱好朋友食起来你安心，买来放心，别人唔敢讲，咱敢讲，就是因为咱检验当中合格，咱做即靠底下油拢是真正用心良心来做靠底下油，所以咱要。过去你外口食的烤地油，即马都会怕，对不对？拢会惊对无？但你好朋友，你做你放心，咱不但制作每一批拢做检验，而且制作拢是上界安全的手续来做这个生产。百年老油厂，咱的好朋友黑豆酱哦，咱卖足侪油，钙灰油、豆油啊，这个豆油膏、烤地油，即马个紫苏油啊，哦。所以咱这黑豆酱品牌哦，物件产品足多，相对了下，哎呦，咱好朋友食来安心，啊，食来买来放心，啊，咱定金来做，好咱的好朋友吼，袂讲哦，大家食来袂放心就对安尼哈。所以别人唔敢讲过物件，咱照常咧讲过，关键就伫遮，因为我们都检查合格，而且个零苯边比哦是完全拢无哦哈。所以真侪朋友讲啊，食恁物件咱放心，关键就伫遮哈。所以要食高底油，唔通去买条外口机会，咱食有检验，每一批。用检验合格、安全、够可靠黑豆酱的烤点油。啊，拍摄拍摄，来个炸你好哦。
1: 啊，我谢谢。
0: 哎，是是是。
1: 我今天回家了
0: 哈。啊，是是是，嘿。
1: 我不安尼好不？
0: 嘿。
1: 我遐还过两关的哦。
0: 嘿。

0: 沙啦哈。哎，好，安尼我给你写起来，好不好？
1: 我跟你讲哦，阿弟，
0: 嘿，
1: 回巴松，
0: 嘿嘿嘿，
1: 你做过哪一杯？
0: 啊？
1: 回巴松，现在我给你买一包，卡稀少啊。
0: 我无伊，
1: 鸡巴锁，
0: 鸡巴锁一罐，诶、欸，迄、那个猪巴锁一罐呀。
1: 嘿，
0: 好啊，无问题。
1: 我拢从偌济来遮收
0: 吼。好，我知，我做过来，今日要去进前叫人再过给你联络，好不好？哈。
1: 对啊，我好。我想到恁咧讲爱拜拜，我唔想。
0: 好安尼。
1: 鸡巴锁，鸡巴锁。
0: 哎呦，啊，不过阮这送会嘛，九月初早送安尼啊。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不要紧哈。
1: 七月半才有拜。
0: 欸、沒有啦，我是講我這是九月新的九月開始送了。
1: 喔、哦、沒要緊
0: 啦。對啊，沒要緊送了。
1: 啊對啊。你可以拜拜給拜給拜啊。
0: 對啊對啊。沒看，因為我這是九月初早開始送的喔、哦、因為你的月餅就要沒要紮。月餅沒要紮。
1: 沒要緊
0: 沒要緊齁、哦、好好好這樣就給你送去好不好齁、
1: 哦、好
0: 謝謝你啊，你再來謝謝。
1: 因為我要帶他吃，帶他帶他這兩天才出來。
0: 喔、哦、這樣喔、哦。

0: 哎呦，辛苦你哦，保重保重，好不好？
1: 因为我跋到连骨断去。
0: 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就是上惊跋啦吼，爱注意。
1: 啊，跋到你连骨断去。
0: 安尼哦。
1: 开刀断来，搁断来第三天，搁跋到。
0: 哎呦。
1: 今仔搁走去，再过去哇。
0: 哎呦，我随意随意随意。
1: 哎，是
0: 哈。特别注意安全，好不好？哈。
1: 啊。
0: 好，好，哦，谢谢啦。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哎，再见哦。来一个餐厅喝哦，来。

0: 嘿。
1: 啊，安尼几块啊？
0: 安尼1300块。
1: 这是我妈干煮什么油？猪油哦。
0: 紫砂油。
1: 猪油哦。
0: 无啦，紫砂油，紫砂油啦。
1: 猪砂油啊，什么物件做的呀？
0: 紫砂油啦，紫砂啦，紫砂啦。
1: 好、
0: 哦，嘿，
1: 啊，你
0: 讲
1: 啥？讲什么？讲加啥？
0: 啊？
1: 讲啥？
0: 那个
1: 习惯啦，
0: 欧麻粉啦，欧麻粉啦，欧麻。
1: 欧麻粉。
0: 嘿，个欧麻粉吼，啊，个一罐肉酥，啊，个一罐生花精啦。
1: 啊，安尼偌济啊？
0: 安尼，1300块尔。
1: 这是自己送的吗？
0: 阮公司的啊。
1: 哦。
0: 嘿，对对对。
1: 你讲什么油？迄几罐？
0: 迄一罐，迄一罐，迄一罐。
1: 啊，有偌大罐？

0: 上回跟你上好不好，我叫人家卡电话跟你讲，
1: 叫
0: 叫在时在时好不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来讲到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感谢咱这文林八路姐吼咧，高太太谢谢来交代主文，啊，有咱树林吼，这郭妈妈嘛来交代欢呼吼，谢谢咱紫苏油、五麻粉吼，讲要加咱的鸡肉酥没有问题哈。要交代要欢呼，电话靠着紫苏油、紫苏油啦哈。啊，武安贵王大姐嘛来交代主文哈，王大姐嘛交代主文，咱的紫苏油、紫苏油含这五麻粉一装才1300块，拜拜上澎湃，够加一罐。干巴说，看要鸡巴说，猪巴说，通通都可以哈。阿弟，我你家己拣哈，咱这上好哩，够上鲜花煎哦。哇，那同一个碗件，一组才1300块，1300块。这紫苏油的都紫苏油，然后紫苏足香诶，很香哈、哦。你来讲哦，以前捌去过日本、韩国吃过，你就知啊，它很香。啊，咱用紫苏基来做诶哈。啊，这个伊诶欧米伽三含量上介高，尤其心肺梗疾病朋友，详细下来做使用。啊，够有这个高这个高脂。脂肪的啦吼，这个啊三高的问题，咱的好朋友吼，咱用好油干燥无好的油吼，咱的紫苏油啊，这这个啊，咱的这紫苏油营养价值真高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咱用青啉的啦吼，生饮级啦，直接啉，或者用搅面啦、搅饭啦，拢会使搅菜嘛会使啊嘞吼，用拌菜方式卖提落去炒吼，这紫苏油或者啊，这个啊，这个贵三三，真顶贵啊嘞吼，啊怕贵也在提起冰。怕鬼有提起边啊，然后来紫苏油啊，它营养价值很高啊。过来你也吃啉西瓜麦，它很香哈、哦。这紫苏油真正是足香的哈，足、哦、香的啊，然后跟一般你吃过油拢无同款，你可以试试看。咱紫苏油一罐，够五毛粉一罐，1300块呢。个加肉酥吼，你看咩猪肉酥、鸡肉酥，通通都可以。迄只咱朋友你家己拣吼都可以。啊，过来够上鲜花煎吼，你点到再跟交代欢呼。啊，我叫烤地阿油，朋友冇油台，叫一罐烤地阿油，佮加一罐紫苏油，我上一罐烤地阿油哈，买一加一，佮上一哈，咱你好朋友还买一加一，我上一罐，即烤地阿油吼你哈。电话再交代吼，来烤地阿油吼是完全无这个本边比的正港正的烤地阿油哈，要食都要食咱黑豆酱的烤地阿油哈，一罐烤地阿油，一罐紫苏油，我送一罐紫苏油给你，啊，你也买紫苏油含红花粉，我送肉酥甲西瓜煎给你哈，才1300块。电话再交代再欢呼2831589，2831589，卡掉卡通，红烧酒不用点不爱听。何日君再来？

0: 豆恁拢会使，嘿。
1: 哦，阿你
0: 好。嘿，对对对，好，好。好
1: 啊，
0: 你要加鸡肉酥还是猪肉酥？
1: 鸡肉
0: 酥。鸡肉酥食看卖啊，哈。
1: 因为我唔
0: 捌
1: 食
0: 鸡
1: 肉酥，我
0: 想我唔知啊。咱鸡肉酥真好食哦，你食看卖
1: 啊。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讲加什么？什么西瓜
0: 精？西瓜精冇加好哩，哈，加一罐西瓜精，哈，大罐的哦。
1: 哦，西瓜精哦。
0: 对对对，好，李太太嘛，对吧？哈。
1: 啊，对啊。
0: 因何家嘛？
1: 什么时阵会上来？
0: 明仔再加，后日再搞，后日再搞。拜二，拜二，好不好？哈。
1: 拜二哦。
0: 对对对。
1: 拜二波。
0: 再去试下啦，哈，再去试下。
1: 好。那差不多。到之前吃来，我有滴啦。
0: 好好好，再去吃才有人滴的哈。
1: 我这都牙拢在啦，牙拢吃未清楚啦。
0: 会啊，好，哎，
1: 我
0: 叫伊。
1: 够赚吗？
0: 安尼哦，好，我再叫伊再去吃就你上。
1: 我开始都吃着。
0: 会啊，
1: 好，
0: 好，
1: 拜
0: 谢哈。未那边客气，好，阿拜二再给你上。谢谢卢太太，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来讲听好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来听阿王讲笑话啊！大家咱拢伫咧遮讲笑话，大家听欢迎咱的好朋友。每天准时锁定时间，就是在当听到阿王讲笑话哈。今日要来讲几啊个同款哦，七月时啊，是啊，讲几啊个笑话故事啊，当然不是讲你。

是和你讲，和你笑笑哈。来个讲这个蒙阿波的故事。哎呦，听到咱摩根刚就开始咧个啊，对吧？这个是啊，讲蒙阿波，咱会惊对吧？哈，伫咧这个黑黑的暗暝啊咧哦，这个查甫人啊咧哦，半暝啊咧哦，我都摆派伫个半路。哦，安尼哦，为着讲要紧登去厝安尼哦，啊，经过有一片蒙地安尼啦吼，哎，风啊，微微啊吹来，呼呼，哎，几乎袂拢夹起来啦吼，啊，但这查甫人哦，袂固定什么时间啊啦，赶紧来用撞的啦，用撞啊啦吼，这里啊，紧看会当赶紧登去厝安尼，就在这个时阵，伊发现讲哦，远的所在啊。有一个红色的灯火熊熊，那闪一个，闪一个安尼啦！哎呦，伊嘛会惊了，那那了，惊伫个蒙阿波边啊了哦，边啊佫看到了一个红色火光安尼哦，都闪一个，闪一个，伊大声想着，迄敢是人传说当中的鬼啊火安尼啦吼！因为那真紧张啊，啊都唔知咩啦时候如何时候啊，但是袂使惊咧，嘛是爱爱爱那爱改变咧，用你来愈惊伊对吼。唔知道是唔是甲恁惊到啊？所以就啊啦，看到咧火星啊了，我咧倒起来了，后伊就讲我唔惊你啦，涂骹哦摕一粒石头，就对迄个火星嘅所在甲牵落去啊咧哦。哎，火星哦会闪哦，啊，迄火星啊会哎飞去另外一个哦，这个草埔后边伊啊咧哦，哦，伊个较惊，恁个单脚刀伊个飞起咧，红色嘅火星哦，佮会飞起啊咧啦，吼，佮会飞走起啊咧，伊个摕另外一粒石头。你卖家吓惊哦，吼个个坑，哈哈，连续坑三摆啊！你吼，结果他就内底传出到一阵声出来啊！你然后啊，伫咧这个喷雾后边传出一阵声，什么声？你敢知？有一个查甫人的声音，足大声来讲：，按恁娘，恁别放一部屎，啊点一支这个啊，点一支烟，安尼都未使，佮一直用石头甲恁别坑多一个啦！靠呀，原来哦是一个人啊！你哦。半暝哦，嘛是经过遮啊，晒紧，操你查好波啊，裤脱来放晒啊，放晒哦，要卜一支烟安尼吼，啊，点落去一道红色火星，啊，另外这查甫人经过，看咧火星安尼吼，伊会惊，摕石头甲牵咧啊，哎，裤则拄脱来啊吼，啊，烟则拄点落去啊，晒袂放安尼，去用牵一个石头，伊赶紧刷碗去甲边个查好波去啊。啊！迄个火，迄个迄支烟啊，你哦，安尼会惊个位着，啊，烟刷位着吼，迄查甫人暗飕飕啊，看无着人，敢若看到火星啊，你佫摕一个石头，佫啊牵连续牵三摆，迄查甫人啊一不晒三遍放袂完，大声的话，多一个啦，爱恁娘嘞，嘿，恁别放一不啊晒娘嘞，安尼一直牵石头是甚物意思？哦，我听来笑啊，所以讲来好笑。无代无志哈，蒙阿波边啊咧放屎，伊就咧臭死人哦。不怪讲有人经过嘛会惊啦，所以讲人免去惊家己啦吼。人吓人才会吓死人呐。来啦，无代志无代志哈，这今嘛讲做吉祥月也是平安月，祝大家万事拢如意。一听阿红讲笑开几啊个，大家分享，大家欢天天欢喜笑笑哈。空调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那普陀拜拜上生意用咱的紫苏油，啊个咱的乌麻粉，啊个咱鸡巴酥、猪巴酥来拜上界福气，咱最近啊来交代祝文哈。

来讲，你好，这边个人拢伫身故边，今日要俾报告一下消防局的 B 轮公路，阿红无吹到，先给你报告一下吼。咧、消防局我无吹到伊 B 轮的公路，你做个另外点好不好哈？可能好这边个人拢伫身故边，关键过来公告介绍，咱的紫苏油制作啊，即马上新推出的紫苏油哈，紫苏油啊哩哈，香够好啉，而且即马拜拜上新意啊哈，咱都拜咱会食的物件，我拜都无你食的物件，结果安尼哦，这个单调起去吃讲哦，要上场好人，有的人佫无一定爱啊咧。好，咱好比普渡拜拜，当然上生意。啊，拜咱有咧用的物件，咱有紫苏油，啊，佮有麻粉吼，这足香的。应该又又油粉粉粉，这上新咧吼，咱就是是就是油的乌麻粉啊咧吼，香菇油内底钙质、铁质、纤维质，通通都有吼。啊，泡碟牛奶内底加碟咱的啊，这个豆奶内底通通都可以。我把卡泡咖啡吼。加咱的乌麻粉嘛，讲足香足好啉的啊哩吼，因为咱应该真粉真绵吼，所以讲啊，这个啊，烧水烧冲者吼，很快就溶解了，免安尼结龟球吼，所以咱好朋友吼，这个就是是啊，这个啊，这乌麻粉，那恁好朋友吼，今麦来交代欢呼，咱含紫苏油够油台够加上。肉酥給你，看要豬肉酥、雞肉酥都總可以，只要1300塊，1300塊，不要吃過你再試看看，那吃說你如果含在烤點油當中叫，烤點油加紫蘇油，又加上烤點油給你，哇，多一個萬金，只要2000塊，紫蘇油加烏麻粉，送肉酥、送鮮花精，1300塊，電話再交代跟歡呼哦。来2831-5819 靠到靠通，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器，2831-5819。

0: 谢你哦。哦，哈，感恩。
1: 卖张亚文，你真的是一个直播，一个王星皮，一个同龄朋友。
0: 直播的哦。我来找看看好不好，
1: 嘿嘿嘿，都是野唱啦。
0: 好，我来找好不好，好，谢谢，好，拜拜。来空中好主编，快点拢伫新国边，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着卡通。啊，咱之所以吼，这车架车顶拢会使吼，啊，这唔是用来擦，我跟你讲啊，我这用来擦物件，无，咱这用来啉的吼，直接喝。迄只讲凉拌吼，咱浇面啦，浇这个菜啦，吼，浇汤拢会使吼，紫苏油拍开来去摕去冰吼，会使摕去冰啊咧吼，咱这紫苏油足珍贵啊咧，真好的油吼，够加欧麻粉。

来，空中好处兵，快乐拢伫身躯边，继续来安排朋友点播歌吼。现场电话继续甲利用，敲着敲通，刷电刷卡，阿红给你接，后尾交代你还有2831-5819。咱的这个产品最近交代出门，今日交代明仔再凹字，凹字咱送回去哈。所以有的朋友讲阿红会挂拜拜，没有问题哈。明仔再凹字给你送去哈，2831-5819，热情滚滚哈。这咱这个林先生点播爱听。好，这是咱这个泰山的林先生来交代欢乐，谢谢哈，爱听热情滚滚。

来，先来感谢啊，出最好朋友来交代出门哈，感谢咱拄只泰山诶、欸，这个林先生，谢谢来交代出门哈，咱诶这个紫苏油哈，对你讲，因妈妈九十几岁啊，伊讲一早嘛拢有咧食。食过紫苏油，食得未歹啦吼。即我听到后来咧找，足歹找，找到这紫苏油。哎、欸，这紫苏油制作无简单，所以讲吼，真少人伫咧制作安尼吼。那么其实咱会做这紫苏油，关键嘛是因为咱啊，这个许多酱的头家吼，伊讲哦，因母啊讲无爱食鱼油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哦，伊嘛想尽各种办法。哎、欸，伊讲哦，欧米伽三到底都从油内底含量相关，伊才发现讲哦，紫苏油内底都有啊吼。欧米伽三内底这个。鱼油的这个啊，这欧米伽三吼，内底都有啊吼，所以讲咱好朋友，诶、欸，有啥建议咱真侪时代好朋友吼，拢会当适当来诶补充着这紫苏油，关键着在遮，以欧米伽三也脂肪酸会当帮助啦，诶、欸，有真侪心肺梗疾病朋友吼，你烦恼，咱好朋友啊，咱食紫苏油来诶、欸、照顾咱的身体，尤其高龄化吼，你常常伴随着一挂慢性病，所以咱好朋友吼，特别使用这紫苏油，咱好朋友，逐工啉一汤匙也都好啊，紫苏油吼。这个营养价值真高吼，所以咱个朋友年龄愈大，我建议咱个朋友可以喝这个紫苏油。啊，你要啉哦，不一定一定干青啉啦吼。紫苏油虽然伊真香吼，真好啉啊，但是有人讲啊，我搅米也是可以啊，我搅点菜来滴也可以啊，你吼，搅米、搅饭、搅菜拢会使吼，又搅麦提叉吼，因为紫苏油吼，这提叉哦，相当贵啊，相当贵啊咧吼，提加青啉会使咧吼，对咱啊，这真有帮助，顶级的好油吼。咱的 Omega 三含量上介高的紫苏油吼，足侪时代好朋友唔捌食过，你甲试看卖啊吼。所以咱好朋友要优化咱时代，迄只咱家己要照顾咱家己吼。反倒这个啊，咱啊出来用的油唔知好还好，咱改用上紫苏油吼。车家车啉当中可以的吼。啊那起码咱澎湃这组有加乌麻粉，佮加肉酥。加洗碗精送给你的只要1300块，直接给你服务送回去哈。这是咱紫苏油要推广给大家，所以讲咱特别好康犹太要交代，电话再甲利用过来哦。

人讲开掉是财产嘛，啊开未掉就是遗产哈，啊遗产要留什么人？哎、欸，当然即马为啥你家己做选择个咧？不过咱好朋友吼，最近讲有一对啊，这姊妹啊咧吼，啊单身无结婚的阿姊啊咧吼，过星期啊，好过星期啊咧啦吼。那么因为阿姊本身吼都投保这里啊，真关键的这款保单，啊佫有留下一寡财产，所以讲啊啦，因为无出路。就变成啥，由小弟小妹来做这个啊法定的继承人那里啦哈。啊，伊干那一个小妹，所以讲因小妹就接到啥，这国税局哈开出来这个啊遗产的税单，遗产的税单，拢总两千几万啦哈。但是因为因阿姊的财产拢总有一亿外，一亿外的哈，所以讲哦，按两千几万的遗产哦，无缴哦，哎，你这一亿外你免想要提。所以讲，小妹就啊啦，价格啊呢吼，哎、欸，这去装钱，将这笔两千几万的税金给交掉伊啊呢吼。但是你敢知税金交掉了，准备要去领保险金的时阵，因阿姊吼在生进前保单顶面的受益人吼，唔是天这个厝内人，是天煞伊的这个啊禅师，伊这个啊开一间禅师啊呢吼，开一间禅师，结果啊啦是禅师去得去啊呢啦，哇，这个小妹啊呢真正咁要恨你。啊，恁祖妈安尼哦，想讲因大家己的大姊安尼有1.6亿的这个财产，想讲哦税金两千几万哦，加缴了安尼，应该都过对当提等安尼吼，这个一亿外，结果那会知影讲哦半仙都无提到哈、啊，而且佫替人缴两千几万的税金。

你妈的哦，家己自身钱都提袂着，气甲要死啊你哦，即马告对方一起。不过咱两个朋友，这保险单顶面哦，受益人是写虾米人，就是虾米人定。但是税金甲这个啊，这个保险单，这个啊是无咧哦，这个有关系无尴尬呀啊。税金是国家爱你缴的啦，吼、哦！啊那这保险哦，是保险公司讲，伊那听什么人，我就什么人啊，啊，迄法律的。

啊，你要是交替别人交这个税金皮啊，所以呢，好朋友这啊，能够开就是财产啊，开未掉则是遗产啊，啊遗产老好人哦，那你好朋友嘛，是好是好嘛，不一定啊哈、哦，所以讲有真侪人起码都会开始考虑到新奥数啦哈、哦，咱到底有偌侪钱，阿边那分落去囡仔是谁？哎、欸，这就变成一个大麻烦，有诶出来的人为着这钱哦。别玩家哈，无钱拢别玩家，啊有钱就去玩家啊。

来，最近来听朋友点播《孤单酒》，这是报振辉所唱哈，傅振辉所唱。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1589，2831589。

0: 是迄间来才收。
1: 哎、欸，对，迄间来才收，好不好？哈、哦，好、哦，啊，到现在给你送过，哈、哦。好，陈太，谢谢哦。
0: 好
1: 好好，感恩，好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嗯。
1: 来，老早你好。
0: 啊，
1: 哎，老早
0: 好。哎，阿红哦。
1: 哎，又又又，我就是，嘿，嘿，老早。
0: 你讲迄紫苏油？
1: 哎，紫苏油，嘿，紫苏油，可不可以加？迄、那个芋麻粉的，还是含烤底油当做叫的。
0: 我无，我是爱紫苏油啊。
1: 紫苏油含。
0: 我跟你叫迄烤底油，我一罐
1: 啊。啊，够有呀！啊，你就是芋麻粉去做啦，是1300块的，好不？
0: 1300块。
1: 嘿，够加肉酥啦。
0: 够加肉酥，我要我你不是讲有鸡肉酥？
1: 嘿，我要鸡肉酥、猪肉酥拢会
0: 食。要加鸡肉酥
1: 。鸡肉酥哈，好啊，好啊，你李太太嘛哈。
0: 啊，我落酒家。
1: 落酒家啦哈。好，无问题。啊，你拜二才有送哦。
0: 拜二送，啊，下晡时啊，好
1: 无？好，下晡时啊。
0: 我再行，我去菜市啊。
1: 好好好，安尼叫下晡时啊，给你送。
0: 即下晡时啊，就送。
1: 好，没有问题。
0: 啊，你讲个送啥呀？
1: 送生花精，生花，生花，嘿，生花精大罐的哦，哈。
0: 安尼做偌济啊？
1: 安尼这1300块呢。
0: 哎，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后日也包，好不好？
0: 好，
1: 谢谢李太太哦，感恩哦，好，拜拜，
0: 拜拜。
1: 来，已经交代甲欢迎我们即下拜二三拢开始给你送货服务啊咧吼，足侪老朋友拢知影，咱的紫苏油吼，唔捌食过试看卖，紫苏油足香的啦，紫苏油你若拍过去摕去冰，因咱的紫苏油吼，即个拢无加糖加西，对身体真好。啊，即韩国、日本你若去过拢知影，他们紫苏油很爱喝，真爱啉，因为吼，即营养价值真高，内底欧米伽三吼。欸、对细胞的软化哦，真有帮助啊！呢，包括心血管的人，马拢会使啉，都可以喝，你做你放心吼，都可以喝啊！呢，有诶高胆固醇的啦吼，伊只讲哦，这个啊，这个脂肪质较悬，咱两个朋友改喝紫苏油，因为 Omega 三，咱的诶紫苏油含量上较悬吼，啊，这不是提来炒的吼，这比这个啊粗加油哦，这个无卡输的吼，内底吼，咱两个朋友咱用这冷压粗榨头一道说营养浓缩组叠内底啊呢哈，那么要食多爱食。健康好的紫苏油，两压粗榨头一刀，过来无加糖加西，而且黑豆酱品质上佳好，拢有检验合格，可能食了安心，买了放心哈。即组即马紫苏油加芋麻粉，我咱呢即芋麻粉嘛上新嘞哈，叫做就是细。就是油，上加油，粉粉粉，米油油油的，这个芝麻粉、芋麻粉啊，足香的，泡咖啡、泡豆奶、泡牛奶拢足香的哈。安尼1300块，搁送鸡肉酥，搁送生花精，只要1300块，电话再跟交代。即马上少上优台2831-5819，2831-5819，靠着靠通，朋友点不爱听。起家、最行李要来高台欢呼哦，这是咱的陈太太啦哈、哦，谢谢你，这是陈太太最近来听起家最行李。

来，空中报报，先来给阿伯报告气象资料哈。天气真正不稳定，咱的好朋友因为受到这低压带所影响，所以讲哦，家己以南地区拢有准好一只大雷雨出现机会。东北部嘛，同款哦哈，容易有雨量啊较大，一阵情形发生。啊，台北地区、北部地区同款，过道了拢有雨。出门雨伞、雨具拢要个扎结。另外，后礼拜阁有足侪粒风台，我估咱台湾地区买地址，大家做着风台准备啊。

来漳台南发生了大爆炸哦，这爆炸真正真恐怖。咱那个朋友，你来看新闻消息，你就知讲哦，伫咧台南这个漳安南区发生了爆炸失火这意外，一个坑底啊，你哦堆积囤积一挂吼无路用的废弃物啊，你吼内底竟然有这个煤这种物件，拄着火都爆炸。结果咱那个朋友下大雨落大雨啊，你吼，那么这个炮火车到位啊，你吼本来是讲火甲炮火用水，唔知讲内底佫有这個。没，结果连续爆炸几落摆，导致着这附近十五个人受伤，佮有真侪建筑物毁损啊！你吼，连台南市市长本来要去到新加坡拜访最高，最后听到灾情，赶紧的坐这个啊飞行机飞回来啊！你吼，那么今麦定伫勘察到底什么情形？到底这废弃物像坑底下，今麦问题真大吼，因为引发着真大的爆炸，毛真侪厝佮着财物受损，甚至人受伤诶！所以咱那边哦，一挂废弃物无落用物件，那无乌白，那卖这个乌白这个。那乌被坑，那么真容易发生火灾，一撮啊，冇可能引发爆炸呢。我台湾这摆这爆炸真正真恐怖，所以讲咱厝内附近环境哦，顺顺看看，无路用物件，上好是平平等一下，无真容易发生意外。

0: 谢谢啊哈，
1: 感恩特鲁，拜拜。
0: 来，这摆伫台南的这个。

爆炸安尼哦，上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废弃物内底哦，现场竟然有这个煤甲铝的这废弃物安尼吼，啊唔知啊，结果安尼哦，咱消防队到位用炮火车淋水落去哦，啊这煤拄着水就爆炸，所以讲哦，差一点啊，连这消防队哦嘛，一命哦，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差点叫这个严重收益，你敢知啊？真恐怖，所以讲咧，好朋友吼，进前南投讲这德顺饼啊，这工厂在因为锅炉爆炸，即马话台南，台南一个炕底啊，讲安尼哦，一个大爆炸，附近的厝拢叫安尼哦，震动甲秘书叫火，这个啊，这个火弹炸掉安尼哦，炸弹炸掉安尼啦吼。真多吼，迄厝拢烧，啊，佮有这个啊，这厝拢这玻璃破啊，伊安尼吼，真正足恐怖。所以讲，咱有朋友吼，这个即马调查到底这废弃物虾米人吞伫遐，即马佮伫调查当中吼。所以啊，咱有朋友吼，这火灾啊所引发的这问题拢真大吼。所以尤其是咱啊厝内附近都只样讲啊吼，咱有一寡这无路用物件吼。最好是打扫干净吼，就是进前冇看到真多吼，爱捡物件回来的人，咱的好朋友捡当然是无要紧，但是你要整理好好势，干净卫生上重要，啊，莫吞伫咧吼多生的入口出口，这拢真危险啊！咱要藏的所在嘛是爱保持伊的这个温度吼，袂去哦伤悬的所在，再袂讲啊啦引发着火灾吼，这不是讲你一个人的问题，是专。专面吼，爱背你吼，同齐面对安尼吼，所以即摆伫台南拄着即个代志嘛，是提醒真济无路用抗敌啊。若去用吞即一寡有诶无物件，咱嘛爱观察到底是有安全诶无安全啊。

来，个新闻广告就一个阿伯啊，吼，跳钢去穿一个旗袍，嘿，阿伯啊穿旗袍真奇怪，嘿嘿，这阿伯啊真正真奇怪，无来无去穿旗袍，哎，穿旗袍要创啥？伊讲哦，走去个这个走去个便所内底洗手安尼啦，吼，这阿伯啊穿旗袍，啊你嘛哎未使讲哦，凊彩乌白走，结果走去到这个女性的这便所内底安尼哦，去哦这个别人发现讲啊，这个阿伯啊，你有问题哦。哈，看见哦，阿伯就是这个查甫人，竟然穿旗袍，啊，走去到女性厕所内底去洗手，这个啊，这个人就报警啊，好加在警察来看看，讲无讲偷窃，现场嘛偷无偷窃的设备啊，你吼。不过为怎样你先穿女性的服装，走去到女性的便所，这人嘛感觉真奇怪，对不？阿伯你很奇怪，啊，这是一个南港这个南港的这展览馆内底。女性的便所内底有有人发现讲有一个查甫人入去到女性便所内底，怀疑咧共偷窃，所以讲报警处理啊咧吼。但是警方拿查了后，才发现讲伊身躯顶并无扎携带着这个摄影设备。不过咱的好朋友，你查甫人走去到女性便所就有问题，所以即卖已经将伊依法发办了。

来今晚半暝啊，嘿，那讲早起急诊，咱那边这是大家崇拜对吧？哈，啊，但是有的人竟然为着跟他讲哦，去到急诊室啊，这个护士小姐呢哦，没无提米配合伊呢，伊就大吵大闹啊呢哈。所以讲一个查甫人讲，伫咧某一间病院内底，不管着护理师，伊去挂急诊的时阵，那无互伊米配啊，一气之下大吵大闹，佮将人冰毒啊呢，讲冰毒啊呢啦哈，哦，佮骂这护理师啊呢，骂甲讲对方只有报警。处理啊，哈！结果来了，依照着强迫恐吓罪嫌，啊，妨害着医务人员执行着医疗业务，将伊判处着有期徒刑啊！哈，都为着一条米皮尔哦，哈哈！去到遐，你家啊，这里、個、啊，去精神伫咧看医生，叫你讲应该脾气都要收敛一下，结果唔是啊！哦，完了气喘喘，安尼看起来是无破病了，无破病时走来去精神。结果啊，你又个护士小姐讲，你无话明白你什么意思啊？你啊，什么意思啊？个大吵大闹，个讲冰毒，护士小姐呢哦，气不噗哈，无依法，只有叫警察来处理啊！哈，所以讲这假破病啦哈，明明就是啊个安尼哦，血气方刚对无？那看什么医生？啊、真正是浪费社会资源啊！你啊，所以讲即卖医病关系愈来愈紧张，相对啥即卖人哦，情绪拢无好，将医生护士当作啥领导走干啊？骂就骂，要错就错，这样你拢未使。即卖拢依司法吼咧保护伊，所以讲如果你系要欺负这护理人员，最后嘛是你都要吃罪啦。

来，今晚小朋友，哎，伊个想法拢唔知，咧想啥？有当时啊，网络看看，哎，家己去学哦。啊，今晚哦，最近讲一个，哎，这个啊，这查甫的这个网红啊咧，哈。那么利用这个泰国腐败啦，啊，佮有这个泰国一寡灵异话题啦，将一对吼，读国小、国中的标志妹啊咧，吼，骗去到台中去开房间。那么调查发现讲，除了有这个，伫咧网络顶面哦，广告泰国的什么腐败啦，就有诶无啦，甚至讲哦，佮教人。你共用吼泰国这古曼童，什么是古曼童？刚才未说哦，台湾的奇修贵赶快那里啦吼，都一个红啊呢，红啊仙啊呢吼，红啊仙啊呢吼，啊这个啊用这個、用火攻击起这红啊仙，然后讲啊这红啊仙对吼，这里啊带来着什么款的运气啊呢吼，结果这拢是骗人的吼，所以讲咱可比有这不小机关这里啊，业者呢利用网络，透过网络营销方式来拐一挂少年家啊，唔知路的，结果啊呢去拜一挂鬼，拜一挂吼这里啊魔神啊，啊，咱个朋友所以考更大家有一个拄到七月时啊吼，家长一定要注意讲，咱个囡仔到底咧看什么款的网络，有诶啊网络顶面乌白加乌白加吼，加讲哦什么。是这个是这是这古曼童，这刚才美术台湾你讲是小鬼感官的咧，然后那么一对姊妹就是安尼，去有这网络这网红骗局安尼哈，信以为真，结果去有怪诈，结果去有对这个对方安尼哈骗局安尼哦，去有性侵害，所以你要看卖有真侪利用宗教的骗人的足侪。一定要提醒咱的各位，爱特别小心随意宗教，拢教人好，无教人歹。那讲网络这款的哦，起码有真侪假的哈。给这个啊宗教的团体在咧骗人，一定要眼睛睁大一点，唔当叫骗去，叫怪去。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拄只报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继续加卡，红龙赶紧给你做服务嘿，2831-5819，2831-5819，卡到卡合同，要交代要把咱的紫苏油吼，紫苏油好讲油台，电台最近交代，咱加一罐芋麻粉，够送一罐肉酥，一罐生花精，只要1300块，今日交代欢乐，咱拜二三都给你送去哈，拜拜上风派，啊，而且用咱好油，加好油，赶走无好油哈，咱的。紫苏油、紫苏油哈，足棒足好哩咩？啊，拍开你来提一边吼，咱紫苏油诶，这个营养价值真高，无加糖加西，所以咱好比哦，拍开你提一边啊，你好提一边，咱使用胶用蛋的哈，啊，卖提来炒啦哈，太浪费了。咱这紫苏油是提来胶饭、胶面哈、胶菜拢会使啊咧，紫苏油。点咧再交代再欢呼，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

0: 里是一名本地二台855千赫。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5。

0: 五七，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们是阿铁，
12: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
13: 在上上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
11: 919，
12: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告诉植物人，
13: 诀的意思呢就是
11: 919，
12: 捐发票含919，跟着 Arcus
11: 守护。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0: 来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笑好才会欢喜，你只将挽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